0: 大傻庞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

0: 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

0: 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银衣，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

0: 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 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

0: 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配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方 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赞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8: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9: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0: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这项机制。
11: 果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12: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13: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14: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5: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6: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4: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金星。
1: 哎，
0: 金
2: 星。仇人。
0: 抢。
3: 张国荣。
0: 去买什么行？

还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的，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0: 不是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1: 你咋了？
0: 没咋呀。
1: 我回来你不高兴？
0: 高兴啊。
1: 我没感受到。
0: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1: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啥事儿？
1: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0: 还跟你说啥了？
1: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1: 你咋了？有啥心事啊？
0: 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1: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0: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1: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0: 我不去。
1: 为啥？
0: 我要唱信呢。
1: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那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

0: 解你些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
1: 批斗，关牛犯了，咋动都不管他，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1: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刘兰，我不是老兰，早婚。

0: 哎呦，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你家酒来了。

走了啊。来电儿，过来。

0: 不敢喝了。
1: 哎，
0: 咱不喝啊！差不多不喝了。
1: 行行行，不喝。
0: 哎，对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哎，
1: 那不行，不是，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这别说笑话，我心疼成灰，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为啥？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行和男的，
0: 两个都行。
1: 只能选一个。
0: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陆啥？陆啥？
1: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意思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就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0: 哎，对对对对，回睡觉，我去睡觉啊。去去啊！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上这儿，这这这，啊，哎，哎，花彩香，花彩香。来这儿，来这儿，
2: 干啥呀？猫叫春啊，啥事儿？
0: 叫娃回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那张光荣睡哪儿？
2: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

0: 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1: 滚！
2: 滚！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
1: 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0: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1: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0: 行，我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掌。
3: 看到了不一样。
4: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再给你分。
5: 啊，老师，哎。
6: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5: 那。
6: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5: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7: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6: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8: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5: 我睡这儿。
8: 快快！
6: 那是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5: 我不怕。
8: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9: 接不接着？接不接着？再说吧。
2: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锤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

0: 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快点！哎，这，哎呀，就你可以摸的。哎，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1: 你咋说话了你？
2: 没事吧？
1: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
2: 你这个死马溜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 那主任我，
2: 你先说。
1: 好。
2: 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冯潇潇、楚佳禾出列，以后冯潇潇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佳禾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
3: 有请黄主任讲话。鼓掌不会吗？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 我先做个示范，使劲，立正，使劲。

0: 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吧？哎，小姐，你们说说话，行吧？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就敢认了。
0: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
0: 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你以后给我离华仔兄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
0: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1: 你就是混蛋！
0: 啊，我觉得也是。
1: 这次我相信你。
0: 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0: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1: 咋了吧？
0: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1: 那放在那光荣吗？
0: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小心，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

0: 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1: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3: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4: 不会玩，
3: 一个都不会。不吃吧，
4: 少皮干。
5: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好啊好，
6: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1: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6: 行嘞。
5: 好啊好啊，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7: 三鞋啥意思？
5: 好啊好啊，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好啊好啊，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0: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1: 就是的。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3: 他找他舅去，
12: 他舅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6: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3: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3: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4: 那胡三元是为啥？
9: 三号
13: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4: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3: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4: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3: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
1: 你说责任在谁啊？
15: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4: 你不要上纲上线。
1: 咋了吗？
14: 啥咋了？
1: 我说错了，
14: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16: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 同志是这样，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7: 闭嘴吧，
13: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16: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4: 跟我有啥关系？
13: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16: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吧，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燃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主任，包子，吃瓜吃瓜。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包子，那个秘密信那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我跟你说，胡三元呐，坏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1: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
2: 你叫有的人，看看，哎，刚才这名表就是不一样，是北京分毫不差，我看看，真准，
3: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呢。嫂子，
2: 你有事啊？
4: 你来干啥来了？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2: 你谁啊？
4: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2: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
4: 我又不是鬼。
5: 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是的，是的。哎呀，
6: 今天您带了点心，
5: 客气的。快来，坐。哎，坐。
6: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5: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6: 哎，谢谢。
5: 嗯，
6: 这咋真说蝙蝠呢？
5: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7: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一、二、三，让！啊啊

0: 还给我，甜不？
1: 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3: 糖纸还给我。
4: 北京你们谁去过？
5: 没有。
4: 我去过。啊？
3: 真的假的？
4: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1: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4: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3: 真的？
6: 真的假的？
4: 我给你们看。
3: 哇，我的啥？
4: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7: 我也想去，
4: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

0: 出来了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
0: 那货咋误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喊救啊，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了。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娥舍不得他走，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处男，
2: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
0: 就是，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停车站。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病啊，送药啊，送图书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
2: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东北插班生里的王虎。
3: 你有灾戏呀、啊！
4: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2: 中戏科班毕业，演过主角，但过去这一年他几乎没进过组，投出去的资料石沉大海。去年他还在泰山上陪游客爬山，对着镜头自嘲：“演员没戏拍，白天陪爬699，晚上799。”
5: 作为演员，今年接戏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找个兼职，我来到泰山当陪爬，
6: 这个包什么的。
5: 不拿啊！
6: 姐姐，你之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7: 没有。啊？
6: 没看过演的戏、
7: 啊？没有啊。
6: 东北插班生没看过吗？
7: 没有啊。我回去看。
6: 行，回去看看吧。
2: 他走进了长春洞植物公园，成了景区里的二郎神。他说一开始心里也有一道坎儿，演过主角的人为什么要来景区做 NPC？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突然释然了。凭本事赚钱，把角色演好，这事儿不掉价。
8: 确实我现在在影视圈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拍戏，偶尔有短剧拍，但是确实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洞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5-6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4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2: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林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9: 有些演员转战一些文艺项目啊，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嘛、
10: 嗯、
9: 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风生水起，做了50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不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11: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12: 哦，真的、啊？
11: 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就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9: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的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演员恨不得1年4季就扎在那个横店啊，甚至好多演员直接在横店买的房子。
2: 面对行业调整，演员们主动寻找出路，除了走进景区做 NPC， 也有人选择突破舒适圈，比如文琪接下漫改网剧《一人之下》，把小众角色演得鲜活出圈，也有人选择暂时退场沉淀。林更新、金世佳、黄晓明先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为未来的表演积蓄底气。
13: 哦，那你规划的还挺好哈、啊，就是有戏播的时候就正好去学习。
14: 有没有可能就是没啥戏找，就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学上一上，对吧？
9: 至少目前来讲是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甚至是20年来未有之挑战。但是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困境都会有，不单影视行业，所以也不用太 见怪。嗯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困难，都是需要自己业内人自己去寻求突破的。你看当年那个电视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一股那个唱衰那个电影的风潮啊，说电影是啊没戏了啊，结果那么多年。

0: 下来，电影跟电视是并存的。然后网络出来的时候，网络视频出来的时候，也唱衰过电影电视剧啊。结果影视剧跟网络也是共存的。撕扯期会比较困难啊，但这个撕扯期过了之后，又是一个新的繁荣的共存的一个局面。
1: 影视行业本身就有周期，现在的项目收缩、结构调整，恰恰是在淘汰粗制滥造的那种，给真正的好作品、好演员留出空间。那些主动转身沉淀自我的人，正在踩出新的路，相信调整过后，行业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那些坚守的演员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2: 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就你上的车啊，快让我下车，我要去找他，要送玲玲回家的，快去找他。
5: 今年暑假，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意外翻红，有人心疼罗子君的狼狈与重生，有人偏爱薛珍珠的泼辣通透，也有人在玲玲身上读懂了现实的复杂。但最让人意难平的始终是唐晶，独立清醒，而袁泉几乎就是唐晶本人，同样的克制与锋利，同样的优雅与倔强。与其说袁泉演活了唐晶，不如说我们在唐晶身上找到了袁泉的影子。
6: 我一个人三十大几了，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
7: 女强人她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她的短板的，比如说最终他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何涵在一起。
6: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
7: 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跋扈，非常的强悍，能够掌控自己所有的生活，但其实唐晶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看来，他是一个自己的心里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孤单的一个影子的。
6: 怎么了？好好的哭什么？
8: 你知道今天贺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
6: 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
8: 他的意思是还是好朋友。
7: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的像靳东、马伊琍、吴越姐姐还有雷佳音，其实她在戏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
5: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袁泉饰演的唐晶自带高贵冷清的气质，着急了也不会失去分寸。生活中的袁泉人如其名，像水缓缓走进你的视线，没有攻击性，却又让人回味无穷。袁泉性子很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慢半拍。
7: 对，我可能接受一个信息，然后要想一下怎么再给出去吧。
9: 所以我现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你都会先思考一下然后再回答我。
7: 我会想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回答，因为有的时候你生活中不会问你自己问题的，所以当你刚才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家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帅，演技好。
5: 七九八艺术区七九冠的穹顶下，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拉开序幕。刘昊然身着利落西装重磅亮相，这身造型之下藏着的是一场关于标签的自我表达。
10: 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帅，演技好。
11: 那我觉得这个标签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个体，不管是作为个人的演员还是作为一个品牌，其实你需要追求的是标签之外的东西。
12: 标签是世界的看法，走自己的路才是人生。
13: 因为其实演员这个工作本身就随着不同的角色时常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除了认识你饰演的角色之外，大家慢慢的会对演员本人的个性跟生活习惯有一个逐渐清楚的认知，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但如果这个标签慢慢的被固定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你对于不同角色的塑造。
11: 不能让每个角色都那么漂亮，而是要让每个角色都很真实，能让观众通过角色的那种真实感去更好的身临其境的感受。
5: 演员需要挣脱标签的束缚，才能交出足够真实动人的表演，而造型正是打破定势的关键载体。这份创作感悟也引发了毕文俊、陆思恒、海璐等嘉宾的共鸣。
14: 服装就很像是我们无声的台词，对于演员来说其实非常重要。
15: 然后像我最近在拍的一个戏，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阳光开朗的一个学生，服装上的选择也会更浅色一点，去揣摩这个角色当中服装所带给这个角色的最直观的大家能看到的点。
16: 跟刚拍完一个戏，然后宝强导演的一个戏，都要去做功课，然后靠近当下的那个时代。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0: 9月7号。
1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0: 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
2: 诚意创新，每晚的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3: 九皇和尚在大堂上一见了这关生，一口咬定了他了，就说我的这些罪恶都是你指使。关生不能承认呢，关生说我怎么指使你了？九皇和尚说你忘了吗？啊，我们两个初次相见的时候，那是在我的那个莲花院寺院里头，我把你请到我的那个寺院的禅堂里，我们两个促膝相谈。我当时说呢，你是这个江都县的头面人物，你的亲戚又是扬州的知府，所以我对你有利用之意。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会不少的医学知识，你不是跟我说吗？啊，你说你家里有10个老婆，你关照不过来，有点体虚，你让我给你配点药，我不是给你配了药了吗？配完药之后，你说吃那个药不太管事儿，我说这个药里边有的不太精道，那个紫河车呀，那味药啊，必须得是怀孕5-6个月的婴儿从肚子里边抛出来，那个紫河车才最好使。你就说了，那就用那个吧。我说那用那个，那不把人就宰了吗？你说那不要紧呢，把人宰了你就把它埋了吗？我说那宰了个人埋了那么简单吗？他说你把它做得干净点，做得利索点，出了事儿我给你出钱，我给你打官司，我保证你没事儿。不是你说的这个话吗？你说的这个话，所以我就按照你说那么做，我就杀了2个孕妇，杀了2个孕妇，害了2个孩子，这就4条人命啊！啊，这个事儿后来被那位前任老爷马正安发现了，我又怕案子暴露了之后你我都不好活，我是为了你呀，我把那前任老爷也给杀了。我这个罪名现在十恶不赦，怎么到现在你都不承认了呢？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说了这么半天，你编的可真远。我多次跟你说过那样的话，凭我官声，我们家是世代簪缨，官宦之后，我不懂得杀人犯法呀！啊，你要杀，谁让你杀了？你杀人与我没关系。哎呦，官声啊，你没良心，你那心是黑的，掏出来看看，你那心是什么色的？啊，掏得出来吗？我告诉你，你别到这个时候看着我落了配了，破鼓烂人锤，破墙烂人推，你琢磨着什么罪都往我身上推了，你就没罪了。你他妈杀了人，你是主犯，你活不了了。我知道我活不了了，我起码我还落一个人头掉了呢，碗大的疤了呢。这九皇和尚把自个儿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刚才赵壁跟他讲的，他说我可别寡喽，想落这个。这官生就是挨时间，心想我不招，我就等我姨父，我姨父只要来了，我这个官司就有缓解。 到这个份上，石大人看出来了，这个小子说什么

就咬定了不招，石大人吩咐把这九皇和尚带下去。九皇和尚下去了，石世伦这才问官生，刚才九皇和尚跟你当面对质，你还有何话讲？大人，他说的这话都是他自个儿的编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别人作证吗？还有什么证物吗？啊，他是诬赖我，他知道我姨父是扬州府的知府，所以他要借助我的这个势力开脱他的罪责。大人，您要明察。世世伦说，看来你也够刁钻的。官生，事实俱在，你还不招认？我再问你，你安插陷阱把本县叫到你的府中，这是不是你的主意？这我最初是好意，我不知道大龙山还有人。来，重打四十。说着话过来，把关生往一拉，劈去40板子。这关生啊，没挨过这个，从小那是浇灌长大的，多难挨过打呀。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关生知道厉害，哎呦，哎呀，大人呐，你好厉害的刑具呀！大人呐，我没有招，你这样不这么打我，你这叫严刑逼供啊！这时候赵壁溜达过来了，趴到这个关生的耳根台底下，哎，小子，下一道刑具够你一枪，你知道吗？什么刑具？我们施大人有一种特殊的刑具，我先跟你透个信儿，这叫万朵梅花迎春来。官生一听，他妈什么万朵梅花迎春来，他妈这名儿可挺好听啊，像诗一样啊。什么叫万朵梅花迎春来？想知道知道，我给你介绍介绍。我告诉你，火通条把它烧红了，把你的衣服扒下来，从脊梁杆子旁边这开始烫，呲儿烫一点，呲儿再烫一点，呲儿呲儿呲儿，5个瓣一个心儿，这就是6点，6点就是一朵梅花，在你这个身上就一朵一朵一朵接一朵，一直往下排，排着我们还得数着，得凑10000朵啊。这后脊背不够呢，咱就翻过来烫前面，前面要再不够呢，再烫大腿，大腿再不够呢，就烫脚心，反正你有空地的地方都给你凑齐了，实在不行烫脑袋，凑10000朵，叫万朵梅花迎春来。这边烫完了，你可就好看了。关正一听，他奶奶个孙子，我好看了，受得了吗我？啊，这什么刑具？我说真有这个事儿，不信不信，咱现在就试试。来呀，生炉子烧铜铛。一说这句话，可把关生给吓着了。关生就琢磨呀，我平常拿开水烫一下，起个泡我还难受呢，拿炉铜铛烫花在身上，烫10000朵，这谁受得了啊？啊！关生瞅着，等等。怎么着？我招。好，师爷，写。旁边的红笔师爷提着笔在那等着呢。关生一看，得了，他奶奶的，反正怎么也够呛，我招了吧。于是把他自己所犯的罪责一宗宗一件件，怎么跟九皇七诸相勾结，怎么盗取英台子和车，诸多的事情，包括在他的府里边设土囚牢，害了几个人，都招了。这一篇招状老长了。师爷写完了之后，施世伦退堂，退堂到了二堂上，赵壁主动地过来，大人，跟您说，我今儿个犯了个错。犯什么错？我在大堂上啊给说了个谎，我瞅这小子他不招，我琢磨着这是个官宦子弟，纨绔子弟，皮肉没受过苦，

所以我就从心理学上，我就给他来了一个攻击。我跟他说：“您有一个刑具叫‘万朵梅花报春来’。”施生伦说：“我怎么都不知道这刑具？”哎，大人，您哪知道？这是我编的。我这一编，您可别说呀，这小子他真害了怕了。这一害怕，他就招了。赵壁，你在哪学的这么些个东西？嗨，什么哪学的？这不就是动脑子瞎编吗？不管怎么着，他有了招状了。好，赵壁，以后可别再这样了。今天咱就算过去了。得，大人，只要我把他这个状子弄下来了，咱就算是胜利了，对不对？把这个官生压起来了，压到监狱里边。施世伦准备转过天来起宫门，报到北京城刑部大堂批斩。这是一批呀，九皇七诸，这官生还有那陆六，到了江都县之后，这都是杀人犯、人命案的罪犯，都得等着批完了之后斩杀。可是就在转过天来的时候，施世伦想要写这公文还没写呢，门口外边有差役往里禀报：“大人，扬州府的知府驾到，请您迎接。”施世伦一听，哦，刘大人来了。施世伦想到了，这扬州府的知府会来，为什么？因为官生是他的外甥，这是两姨的姨父，就是官生的父亲，跟扬州府的知府是连桥，又叫连金。施世伦心想，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管吗？所以施大人赶忙说：“外边迎接。”施世伦来到外边一看，这扬州府的知府是骑着马来的，身后边带着20多个随从，随从人员都下了马，马匹一个个牵进来，知府也下了马，在门口一站。施世伦赶忙到跟前报完拱手：“知府大人，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世伦呐，我到4乡8镇里走访走访，查看查看，回来的时候路过这里，倒在你的江都正堂，我来看看你呀。说着话往里走，一边走着一边说：“世伦呐，我跟你讲，自从你到江都正堂以后啊，我早想来看看你，一直没到出功夫来，今天这才算有功夫来跟你见一面呢。”施世伦心想：“是啊，你没有功夫看我呀，今天你们家亲戚被抓起来了，想起我看我来了。”施世伦来到里边，大堂上让这知

0: 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3: 有的是，把这些银钱分散给这些个穷困人家，就说这是就在江都县开展。试试轮着这个事儿，要让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皆知，贴出布告去。这几个人就是江都县境内的毒瘤，我们现在已经从根把它铲除了，让老百姓大快人心，让他们人人高兴，贴出大布告，9月9挑个好日子，步步登高。就在9月9这天，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斩杀罪犯。这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4城门十字街重要道口全都是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传颂，个个传言，都知道哎呀，这些个恶霸歹徒欺压百姓的这些个罪魁祸首今天得以正法了。这得感谢江都县来了个好官，传开了，江都县可以说全城鼎沸，老百姓高兴。全城鼎沸，大龙山上也知道了。大龙山近期1个多月没有任何行动，没作案，所以显得江都县很平静。可是这个消息传到大龙山以后，普天雕、武天球和两个一听，把贺天宝也找来了。大哥，这事儿可大了，您知道吗？九皇、关生、七珠，还有一个什么叫陆六的，那个咱不熟悉，就这几个人开刀问斩，就在江都县的十字大街。听说这事儿了吗？贺天宝说，我没听说啊。你们两个怎么知道的？嗨，踩盘子的喽啰成天往县城里面转悠，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十字街都贴出去了，9月9开刀问斩。大哥，咱们怎么办？贺天宝说，那怎么办？开刀问斩那是从上面批下来的，开刀问斩那是必死啊。大哥，这个事儿您不管吗？咱们怎么管？大哥，我想要管，你想管，你怎么管？怎么管？结发场啊，你要结发场。对，九皇和尚跟咱们是哥们儿，七珠跟他是不错的。再说这关公子，咱们花了人家多少钱呢？啊，咱们欠人的情欠的太多了，更加上这施世伦，他把咱们磕头的两个兄弟，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他都给杀了，这是一笔仇恨呐。

0: 这个仇没报了，结果他把我的老兄弟还弄过去了，给策反了，跑他那儿当差去了。我饶得了他吗？这个史世伦他要把这几个人杀了以后，他在江都县了不得了，他火了。哎，他要火了，咱们哥们儿在这还待得了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
1: 再次感谢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带翡翠就是带健康，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仅6万件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0环节、0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5旅游，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含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大哥，我早就想，咱得换个地方了。大龙山不待了，改个地方。重立旗杆，再招人马。那你结化场，这是跟官家明面干的，那有什么了？《水浒传》看过没？闹江州，李逵跳楼结化场啊，那不就结了吗？结完了都上梁山了。今天咱们也来个闹江州，再来个闹江都，怎么样？好吧，兄弟。你们两个人有这个想法，那个我就得跟你说，咱们这人能够吗？100多人全员出动，让大家伙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结完了发场，抢走了九皇七叔还有那位官生，咱们就跑了。跑了之后另找地方。上哪儿啊？我找着地方了，大哥，我现在先不告诉你，我安排好了再告诉你，怎么样？行啊，要那样的话我随着你。不过这100多人接得了发场吗？在于我们策划，只要我们安排的周密，这100多人就能把发场给接了。好，那么我给你们探探道，

0: 看看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杀人，咱们好进路退路都找明白。是啊，大哥，这个事儿就得您办了，您是老江湖，就看您的。好，贺天宝听到这里马上单人一个，换上一身便装，勒挎一口短刀，由打山上下来了。下山之后直接够奔江都县，到江都县城的十字大街醉月楼，到这个酒楼上跑堂子过来，哎呦，客爷您来了，里边请啊，给我找个雅座。到楼上边找个雅座，八号。说怎么都八号，黄天霸被捉也是在八号，就到了八号这屋了。到这屋之后，贺天宝要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然后把跑堂的叫过来了。哎，你过来。跑堂的来到跟前，客爷你有什么吩咐？我让你办个事儿行吗？
1: 办事儿？您说办什么事儿？
0: 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给你2两银子。2两银子，这数码可不小。说着话掏出来了，2两银子撂桌子上了。你先把它收起来。
1: 哎，可以，这事儿没办成了，我怎么好收你这钱呢？
0: 收起来。我告诉你办什么事儿，你放心，不是难办的事儿，只要你脑子好使，聪明就可以啊。
1: 那要能说那就好，那我先带着了。那个你说什么事儿？
0: 到衙门里头给我找个人。
1: 找谁？
0: 此人叫黄天霸，你告诉他，你就说他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就在你这个醉月楼上，楼上八号这屋里等着他呢，让他到这边来一趟，我跟他要见个面。要求你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还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两个见面，能明白吗？
1: 哎，明白明白。好，我这就去黄天霸衙门里的。
0: 对，越快越好，马上就去。
1: 好嘞。这跑堂的心想，这个银子赚的太省事了，2两银子啊，就这么到腰里了，走，噔噔噔噔噔噔，钱好使啊，有钱可以创造速度，有钱也可以创造智慧。怎么创造智慧？这跑堂的来了智慧了，心想这个事儿，如果要是不让别人知道，我得怎么说呢？到了衙门里边，闷着脑袋往里就走，衙门口的人，哎，站住，哪儿去？哎，
0: 老爷，这个我找人。门口这位正是蓝狮子轮的那位全知道。这位全知道伸手，
1: 你他妈找谁呀？愣头愣脑的。哎，我找你们这有黄天霸。
0: 黄天霸？
1: 你们找黄爷干什么？
0: 哎，找黄爷，跟你说是那么回事，我是那个醉月楼的跑堂的。
1: 我到这儿找黄爷有事儿。
0: 说明白了什么事儿？
1: 说明白了，我们才能给你找。
0: 黄爷那是随便能找的吗？啊，
1: 那是跟大人整天在一起的人。
0: 这跑堂的一想，不说明白，人家还不给找。这瞎话当时就来了。哎，
1: 他这么回事儿？这黄爷呀，他要请客。告诉我了，在酒楼上这个酒席都摆好了，他请的客人都来了，可是黄爷还没去，这到底为什么呀？您快点找黄爷，我得见他，当面问他。
0: 啊，是那么回事儿。
1: 好，你等着。这全知道进去了，到里边找着黄天霸了。黄天霸又打里边走出来了。黄天霸一看，什么？
0: 跑堂的找我，说我摆着酒席请客。人都来了，我没露面，我什么钱摆酒席了啊？记错了人了吧？
1: 所以黄天霸来到外头一看，这跑堂的在这站着呢。哎呀，您是黄爷
0: 啊？我是黄天霸。
1: 你是？
0: 我是醉月楼的跑堂的。这跑堂的一看黄天霸，想起来了，心想这位在我那个酒楼上喝过酒，让那个小脑袋的把他给背走了，就是这位。哎，我还真认得他。
1: 黄爷，跟您说，这个您上这边来说话，这边来说话。 说着话把黄天霸叫到旁边来了。
0: 您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在酒楼上等着您呢，说一定要跟您见一面，还告诉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
1: 黄天霸听到这里当时一愣，
0: 他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他长什么样？
1: 高个，长脸，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胡须。
0: 黄天霸一听，对，是贺天宝。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跟你一起去。
1: 好，您跟我来。
0: 黄天霸跟着这跑堂的就来到了醉月楼，
1: 上了楼，来到八号房间，挑软帘进来之后一看，果然是贺天宝。
0: 黄天霸赶忙过来施礼，大哥，您怎么来了？天霸，坐下，坐下。
1: 黄天霸坐这儿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九月九要出红差杀人？
1: 对呀，满街的布告都贴完了，所有地方都知道了。
0: 哦，天霸，我问你，这个杀人这个准不准？
1: 准的。在哪杀？十字大街，现在正在搭监斩台呢，搭完了监斩台埋庄去，这还几天，就两三天的时间了，马上就来开始了。大哥，什么事儿？
0: 没有别的，天霸，记着我的话，要杀人那天，是不是你得出来帮着弹压法场啊？
1: 是啊，当然我得弹压法场，
0: 千万你别来。
1: 为什么？我让你别来，你就别来。
0: 哦，好吧，
1: 大哥，您让我别来，那您来吗？
0: 我
1: 也不来，你记住了，别来啊！
0: 您为我就送这个信儿来的是吗？我就是为给你送这个信儿来的，天霸，你得对得住我这一番苦心。
1: 说到这儿，贺天宝转身行走了，黄天霸也转身行回衙门了。贺天宝回到了山上之后，跟着普天雕、武天球两人一说，两人一合计，到了九月九这天早晨凌晨，用现在的时说是三点来钟，用那时候说是寅时之前丑时，在丑时把全山寨的弟兄都给集合好了。头一天告诉弟兄们，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搬家。一说搬家，集合完了，这才说了，弟兄们，知道今天干什么吗？一个是搬家，搬家之前我们得办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我率领你们到江都县城劫发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回正说到大龙山的寨主虎天雕、五天球两人聚集了全山寨的楼兵，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往哪儿搬没讲，但是有一个重要事跟他们说了，这次搬家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上江都县里劫发场。江都县要杀人，说今天就杀人，咱们今天早晨马上下去进县城，到法场周围埋伏着，一旦杀人的时候就把那罪犯给抢走。这罪犯九皇和尚、七猪姑姑还有那个关生关公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头天雕在上面跟大家还讲，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回再挪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要大得多，上哪儿去先不讲，劫完了法场一齐到运河边那个槐树林里边聚齐，到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上哪儿走。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山上原来的四寨主黄天霸已经投靠了官府了，劫法场的时候如果黄天霸阻拦咱们，你们就不要客气，不要把他当四寨主，就把他当成官府的人。虎天雕、五天秋说完这一番话，这大爷贺天宝站在旁边没言语。贺天宝是老大呀，贺天宝心里想啊，看来老二老三这一嘱托跟天霸这关系就彻底掰裂了。说完了这些话，普天雕就说了，现在开始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装成樵夫，柴火担子里边要放上刀枪，你装成卖粮食的，粮食口袋里边也插上刀，你装成卖艺的，那刀枪靶子里边也得有真兵器。所以说你们装扮什么你们自个儿想，我就不管了，你们先进城，现在天还没亮，等着城门一开的时候，就是丑末寅初时刻，城门一开你们就混进去。我们哥三个随后也进去，十字大街那就是发场，昨天我们已经差人去看了，发场连监斩台在炉棚都搭好了，你们到在那儿就跟老百姓一样围观看热闹，就等到53刻开刀问斩杀人的时候，听我一声信报。我这个信报就在那个发场旁边那个醉月楼的楼上边点，炮声一响你们就一起动手，官军敢拦你们就杀他，最后把这几个罪犯抢走了，我们就转移了，另寻高山再立大旗。听明白没有？这些喽啰兵一听， 听明白了，撤。山上的这些楼兵们全都撤下去了。他们撤下去之后，普天雕、普天球跟贺天宝哥三个一直登到四拍时分才从山上下来。这是寨主啊，他们下来的晚。那些个喽啰兵全都化妆成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混进了江都县。这哥三个骑着三匹马到四拍时分来到江都县城的外头，催马就进了城了。这时候没人拦他，直接奔十字大街。来到十字大街醉月楼，这是江都县城里边最大的酒店，最好的饭庄。弟兄三个人都下了马，牵着马往醉月楼这么一走，那跑堂的跟掌柜的一块儿过来。哎，三位爷您上哪？贺天宝说，上你这酒楼吃饭。嘿，对不住您，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向您报告，今天我们这个酒楼啊午前不开业，您要来的话等过午再说。为什么？您不知道江都县城今日杀人呐，我们这旁边就是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你们看周围都禁止同行了啊，都已经戒了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酒楼官面来了，告诉了不能开业，您呐干脆另上别的家酒楼。都说你这个酒楼好啊，那么我冲着好奔着来的，你怎么不开业？这不是我说了算呐，这官府说的话我们能不听吗？那我问你，你开酒楼是干嘛的？赚钱做生意呀。你赚钱这半天不开业，赔了这么多钱，谁给你补服？这官府可能有点补服，那得过后再说。得了，我告诉你说，看见后边这俩们，这跟我是发小，从小我们就认识，好哥们儿。不大的时候在一起尿尿活泥放屁崩坑了，哎，十了多年这才又见着了，好容易见着，找个地方说好好谈谈唠唠。我跟他们推荐的说这个醉月楼最好，结果来到这儿了之后你关门停业好吗？啊，一个人没有，跟您说真的一个人没有，都打发走了。这样好不好？你来个特殊的，你让我们哥三个到你这楼上边。他说着话，贺天宝掏出来五两银子，拿着这银子往这掌柜的手里边一拍，让我们哥俩上楼上谈谈唠唠。官面来找的话，你就说我们是偷着上来的，您假装不知道，怎么样？啊？拿手一搓着银子，这块儿不小，这掌柜的拖着这个，这个怎么样？你交着，我交着，咱试试。那个我可是那么说啊，要官面来人要查，您可别说我放您进来，不能，你不下午就开业吗？走走走走。这样的话我们哥仨坐下唠嗑还更方便，没人搅和。走走走。三个人把马拴好喽，转身行上了楼了，凭窗一看下面就是十字大街发场。哥三个进来之后往这一坐，贺天宝点了一桌酒席，告诉他快点坐，厨子师傅没走啊，因为下午还开业呢，所以说一桌酒席点完了，等了一会儿这菜就上来了。贺天宝跟普天雕、武天球他们凭窗往下一看，下边十字大街老百姓已经有在这围上了，远处那边有个台子，台子上边搭着席棚，说那个地方估计那就是监斩官待的地方。现在席棚的前边戳着几个牌子，那叫犯油牌，罪犯的犯，理由的由，牌子的牌。这个犯油牌是怎么回事呢？犯油牌就是上面写着斩杀罪犯的理由，也就是罪犯犯的什么罪。
1: 那个饭油盘上面写着字儿，离着太远，普天雕在这敲。

0: 半天，那个眼睛就再好使，他也看不明白。哦，那边可能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
1: 对，
0: 那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嗯，一看法场当中间戳着四根桩橛，埋着四根柱子，这就是绑人的地方。开刀问斩就在这儿杀人，
1: 老百姓可越聚越多了。还有一会儿的功夫，周围围的都是老百姓，看杀人的。
0: 酒菜也上来了，这哥三个斟上酒。普天雕端着酒杯往下看着，哎，我说大哥，看杀人的人还真不少啊！啊，这里边可有不少咱们的人。普天雕往下一探身子，一瞧人群里边有很多是喽啰兵，这喽啰兵有的是扮成了打柴的樵夫，有的扮成了推车的粮食贩子，还有的扮成了卖菜的，有的扮成了卖艺的，扮成什么样的都有。他往下一探脑袋，底下喽啰兵往上一抬脑袋，哟，正看见寨主把脑袋露出来了，心想头在那儿呢，我们就等着头放信炮劫法场，等着。普天雕一看一切安排就绪，就等时间了，午时三刻杀人。这个法场上有报时的，古代没有表也没有钟，那个时候就说那是康熙年间有外国进贡的表，也到不了老百姓这儿，所以老百姓们在这儿就等着有报时的。一会儿人说午时到，一会儿有人报午时一刻，报到这时候就听到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跑堂的先上来了。哎，几位爷，官面来了，查着酒楼来了，您几位可别说我掌柜的让你进来的。贺天豹一听啊，不能说，哎，您这刀得放在桌子底下，你看见刀就麻烦了。啊，好好，三位把刀摘下来，往这桌子底下横翅一担，一看下边上了几位，为首的一个穿青挂皂，挎着腰刀，后边跟着三个都挎着腰刀，衙役里的差役。哎，你们怎么在这吃酒啊？贺天宝站起来，哎呦，大哥，大哥，大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一聚。少套近乎，谁大哥？谁是你大哥？大叔，什么辈儿？你看我像你大叔我那么老吗？啊，那大，这叫您什么？您说让我叫您什么？少废话，我就问你，为什么在这吃饭？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十几年不见面了，发小长起来的，好容易今儿个见了面了，我就约他们到醉月楼，江都县最好的酒楼。可是结果一到这儿，没想到说这不让开业。我说已经到这儿了，那咱得让我们上来吃一顿呢，我们就偷着上来了。我们跟那个跑堂的说，给做几个菜，马上吃完了就走。吃完了就走，今儿个有命令，午时三刻在这斩杀人，罪犯周边房顶上楼上边全都把它清理了，知道吗？你们在这吃饭算怎么回事？贺天豹一伸手又掏出来五两银子，没别的，哥们儿，这个给几位弟兄买点茶喝啊，不成敬意啊，您就容我们这一会儿，午时三刻不是杀人吗？我们午时两刻半马上走，这午时一刻刚过，哎，我们这就走啊。你们马上走啊，啊，马上就走，
1: 必须得走
0: 啊，
1: 你们要不走的话我没法交差，我来过了这儿还有人，这不行。
0: 跑堂的盯着啊，好，那先这么着，您这算积了大德了，我跟您说，您是积儿积寿，积后世，您家几个孩子？我家里有俩孩子了。您保证像那个老太君一样，您有七狼八虎，您保证这个像。

骡子一样七子八婿，你孩子少不了，我要那么多孩子干嘛？我养得起吗？我，您放心，肯定养得起。今后咱们就交个朋友。我跟你说，我是做买卖的，缺钱说话，只要找到我，我保证帮你。一边说着一边搓着银子，这小子一看，行了，就这么着吧。五十三刻之前必须得走。

0: 台，还有个特别舒服的懒人沙发，这边有大电视，后面是咱们的手办空间。这个房子呢虽然不大，但是看得真的好养眼啊，
1: 非常的漂亮，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套房子装修啊，不是简简单单的看着舒坦，这里面实际是有猫腻。
0: 猫腻？什么猫腻啊，杨总？
1: 您看啊，从那个字面上来说啊，他们家就是养了两只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设计上来说，就是每一个角落都透露着小心机。
0: 哎，那到底哪里有这些小猫腻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找

0: 这就是咱们的入户门了。杨总，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它是原来是一个电箱，然后这样它做了一个装饰画，给它装饰了一下。你看，打开就是电箱。
0: 哎呦，还真是一个电箱，
1: 对，
0: 我都没有看出来，
1: 非常好看哈。
0: 嗯，
1: 然后再往前面，咱们这儿也是做了一个动动板，然后挂个衣服啊，挂个帽子啊，都可以的。而且这个打开以后，你看是个穿衣镜，
0: 是个非常大的穿衣镜啊。
1: 对对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设计。
1: 然后这边啊，原来是一个储藏间，那现在咱们依然给它保留了一个800库，这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杂物。然后这边呢，就是咱们这个厨房了啊。您看这个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0: 我发现咱们设计师啊，用这个定制的家具把客厅还有咱们的厨房隔开了。
1: 是这样，如果要做成这个隔断的话哈，它也不好看。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用定制家具呢，它这样也增加了很多储物。
0: 有了这个隔断之后啊，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这样的开放式的厨房，我们继续看一看。
1: 是，哎，您看哈，这个厨房虽然不大，但是它这设计了一个 U 字型的一个橱柜，
0: 而且设计也是咱们这个黑白灰的简约风格，非常的大气。我尤其喜欢这个吊灯，非常的高级显得。
1: 对，这儿还有一个小吧台。
0: 但是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高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一般的吧台没这么高，但是因为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厨房哈，它是相连的，因为厨房里面应该有电器，是吧？如果我们要不做这么高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水龙头也是高的，它都挡不住了。而且你这个电器的后边它是不太好看嘛，所以这样也是遮丑。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小心机。
0: 哦，这也是咱们设计的猫腻的一环。
1: 没错。
0: 而且您看啊，咱们的洗切炒的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厨房虽然不大，但是该有的功能它全都有了。
1: 是。
0: 我特别喜欢就是咱们通铺的柔光砖啊，从厨房一直通铺到咱们的客厅。这个柔光砖呢，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是，这样啊，通铺以后啊，显得这个空间更加的开阔，而且有这种延伸感。
0: 是的，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只有54平米，我进来之后觉得怎么可能啊？真的是通过设计师的巧思让这个房间看着更大了。杨总，我发现啊，整个厨房的柜门都是无拉手的设计。
1: 是，它不光是厨房啊，所有的柜门它都是采用无拉手设计，因为家里有猫嘛。这个猫啊，如果你有固定的拉手的话，它会向上攀爬的。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这个柜子的板面的损坏。
0: 这也是设计师设计的猫腻之一。
1: 是。
0: 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厨房啊，就发现了2-3处的猫腻啊。
1: 哪不深间，还有小的心机等着您呢。
0: 做了一个整改，比之前大了不少啊。这是我们设计师通过移门洞的方式，让卫生间里的区域划分更明显，视觉上显得更大了。有洗手台、马桶，还有咱们的淋浴间，颜色也是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色。我们的门呢，也是这种磨砂玻璃门，透光不透影，也非常的好打理。我最喜欢的呀，就是这个小猫咪纹的地砖了，到处都藏着小小的猫腻。

0: 采光真的是特别的好，显得很通透。
1: 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咱们的大沙发。
1: 其实它这个沙发啊，也是防猫抓的一个设计。
0: 这是防猫抓的设计啊。
1: 对， 对， 对，这边呢给猫也留了一个喝水的地儿。其实这个设计啊，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你看冰箱，镶嵌在这个位置，然后跟这个餐冰柜，实际它是融为一体的。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主人也非常喜欢享受生活，喝点咖啡什么的。这边有咖啡机的位置，还有泡茶的位置。
1: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整体的颜色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主色调基本上以黑和白色为主，
0: 黑和白就是最经典的配色，
1: 是非常的。

0: 方想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想，男，1990年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英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4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想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14中全体学生献给方想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玉主任，你说了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0: 他呢？
1: 我和方晓常来这时，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小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赵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叔叔阿姨把方晓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0: 快吃吧。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离家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1: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0: 可不嘛。
1: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0: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1: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0: 李校长，欢迎你。
1: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
1: 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
0: 这你还记着呢？
1: 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
1: 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本硕博连读。
0: 这么厉害呀、啊、我的潘师爷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很棒，收好，不许弄丢了。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1: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

0: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

0: 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着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既然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既然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大

0: 但是老花镜啊，到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晕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000-5000人吧，
1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7: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 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呀，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去？对呀，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至少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甚至是骨气。
0: 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啊，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1: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
0: 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
0: 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1: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0: 一定啊。

0: 丛老师，这两年因为你，报我们科学实验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不又来了一批。
1: 惊不惊喜？全是3到5岁的孩子。
2: 梁校长，您怎么不会给我找点更小的呀？
1: 还大了呀？那我再招哈，再小都算是早教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怎么也得是小学生啊，要不我怎么教啊？
1: 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啊，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送他们来学习了，谁叫你成绩斐然呢？
2: 好汉不提当年勇。
1: 各位小朋友们，这位就是你们的科学老师丛老师。
3: 丛老师
2: 啊！小朋友们好，
1: 交给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科学是什么吗？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啊？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栗子。
0: 那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是科学吗？
1: 科学就是宇航员飞上天。
2: 什么是宇航

0: 小杨，以后有问题就找我。刚才在车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楼层的对应生肖，现在找一下，
1: 记不住的来问我啊。来，尿尿，来，我们开始登记了，把队排好了，排成两队啊。对对对，
2: 王斌，来。
1: 哎，阿言，
2: 借过一下啊。来了呀。啊，顾书记。哎，
3: 韩老师，
4: 方校长给我们提的这个用生肖辨别楼号的方法沿袭下来了，你看村民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楼栋。
5: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4: 行，那我先忙。
5: 好嘞。
4: 好，
1: 怎么样，帮你把生源带来了。哇，
2: 你们这搬迁了多少人啊？
1: 也3241人。
2: 记得这么细啊？
1: 那可是我的战果呀。
2: 那学生有多少？
1: 学生大概有1000多人。
2: 这么多。你看看，之前呢是愁生源，现在是愁责任重大。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刚才去家访。哎，
1: 我这把人带来了，剩下教育就靠你们了。
2: 我努力。
1: 哎，对了，我那个牙西农场马上就要开业了。嗯。上次油菜花节你太忙了没有来，这次一定要带暖暖来啊。
2: 一定去。你看忙吧，我先走了。
1: 行，
2: 顾书记，我走了。
3: 哎，好，安老师，
2: 拜拜，辛苦啊。
1: 来，我们开始登记，前面都登记好了是吧？
4: 顾书记，怎么样了？啊，
1: 都已经登记好了。
4: 行，好。
0: 大家都登记完了吗？好，那我现在带咱们大家去新家，好不好？

0: 蓝校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现在学校的发展很好，学科类培训这一块呢，已经突破千人了。我们这栋楼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决定重新建一个校区。你看，要不要还是按照咱们以前的合作模式，你也参透一部分呢？
0: 梁校长，这个新的校区也做兴趣拓展课吗？
1: 我们可能还是会先从学科类切入，不过您放心，等达到了一定规模了，兴趣拓展课自然是要做的。主要是啊，您现在参投的话，可以低价拿原始股，很划算的。啊，
0: 梁校长，我觉得要不然我还是先教好自己的课，等新校区开了兴趣拓展课再说吧。
1: 你怎么那么轴呢？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梁校长，恕我直言啊，我觉得这种盲目扩张的方式实在不是个办法。你看，您招了那么多这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来讲已经是抢跑了。但是好在是科学启蒙，我还能针对他们开设一些课程。但是纯学科类的课程我真的不推荐，毕竟现在太卷了。
1: 丛老师，学校的战略层面我们自有判断，既然您不愿意的话，那就抓好兴趣培训板块吧，别的我也不强求你。
0: 好，谢谢梁校长的器重。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让大家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往这个瓶子里面倒水，你们觉得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
3: 会。
2: 会还是不会？
3: 会。
2: 有没有人愿意上台跟老师一起做这个实验啊？哎呀，这么多。我们请田新文上台帮助老师好吗？
3: 好，
2: 来吧。我们让田新文把水倒在瓶子中，我们看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乒乓球浮起来了没有？
4: 没有。
5: 哎，哦，对不起，老师，
2: 没事没事，
5: 我来冲，来。老师，对不起。
2: 没关系哈，田新文刚才的实验帮我们证实了一点，水倒到瓶子里，乒乓球并不会浮起来，对不对？
3: 对。
2: 好，下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什么神奇啊？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你说。
6: 只有进入液体中的物体才会受到浮力。
2: 好，请坐。他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2: 所以刚才乒乓球为什么没有浮起来，是因为它底下没有液体，对不对？
3: 对。
2: 好了，同学们，你们自己来试一试这个实验好不好？下次上课要把头发扎起来，知道吗？

0: 骑车的时候刮到的。
1: 裴新文，能不能跟老师说实话呀？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你要愿意说真话，那是最好的。可如果你不愿意告诉老师，那可能我就得去找你父母沟通了。
0: 老师，别找我吗？
1: 那你愿意信任我吗？
0: 这是我自己割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就算再努力，都不会被认可。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个垃圾。

0: 考试，我已经很努力的填满了。
1: 老师看得出你很努力的在写，但是呢你的基础比较薄弱。你知道从你的卷面上我看到你的什么优点吗？你写字非常的工整，很好看。你知不知道这中考的时候字儿写得漂不漂亮非常的重要，那有的判卷子的老师会根据你的卷面给很好的基础分的。你是不是经常练字啊？
0: 哦，就是经常跟我爸写信。
1: 写信？
0: 我爸在很远的地方。啊、哦，
1: 今晚你愿不愿意跟吴红丽老师练练字啊？参加每个月的书法比赛，好不好？
0: 我可以吗？
1: 把妈和问号去掉，再说一遍。
0: 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新闻，老师告诉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再说一遍。
0: 我可以。
1: 老师相信你。你知道吗？今天我发现我们那儿有个学生自残，那手上划的都是道。
2: 严不严重啊？
1: 现在情况还好，不过想想我倒挺后怕的。
3: 哎，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个专家给你们学校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上上心理培训课啊？
1: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之前我妈给我找过一个他们的同事，还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呢，除了给老师做培训以外，也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你这主意可以啊。
3: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公？
1: 应该是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徒弟。奶奶吃饭了，
4: 来来了，
1: 走。
3: 师傅请喝汤。
1: 哎，乖徒儿。
3: 哎，对了，今天梁校长跟我说启航学校要开一个新的校区，他问我要不要买新校区的原始股，被我拒绝了。
1: 启航学校开新校区？
3: 嗯，他说这个新校区啊要做学科的培训。嗯，我不太赞同他这个思路，所以我就拒绝了。
1: 你做的对，现在学科类的培训呢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大家好像都在抢跑，弄得家长啊学生啊都好辛苦。
4: 对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放学都会报补习班，可累了。
3: 嗯，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真的有点纠结。
4: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我之前还觉得生气，现在我就学到了呀。
1: 真是，
3: 还真是的。暖暖要不说我都忘了，确实科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
1: 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4: 我也支持你。
3: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四字，天下文的字，
1: 写的不错啊，
0: 写的好。哎呀，校长，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孩子有点天赋。
1: 啊，对了，吴老师，我来是想告诉你，今天下午2点，我们请了一个心理专家给我们做培训，你也去听一下。
0: 好，校长，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没有心理学的知识啊，真的赶不上这些娃娃的思想发展。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我们市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我姓王。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题教育这样的一个讲座，希望呢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会从3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首先，什么是心理健康？其次，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会分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类型，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今天给同学们呢做个心理测评，但它不是考试，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然后放轻松，好不好？然后呢，上面的很多的题目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呢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去选择答案。好，开始吧。

0: 上次呢，有小朋友说这个宇航员是呜的一下被风吹到外太空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认识风，好不好？
1: 好。
2: 老师，风也算是科学吗？
0: 风当然算是科学啦，风雨雷电都是科学。
2: 为什么会等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这就是科学。
0: 小栗子说对不对？大家给他鼓掌。
2: 可是风看不见抓不着，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0: 小豆芽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知道答案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丛老师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大家想不想看？
2: 想看。
0: 哎，大家看，这叫测风仪。小朋友们跟丛老师说一遍，
5: 测风仪。
0: 下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从哪儿来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的大小。好玩不好玩？
6: 好玩。
0: 那丛老师再问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制造风吗？一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风呢？
2: 树可以找到风，旗子也可以找到风。

0: 年少的你，喝水啊！啊，好好。走妹，你也坐。啊，好。是不是我们那个贝斯娃又惹啥子事了？这还麻烦你专门过来一趟。啊，没有没有，我呢就是正常的家访。田新文在学校里还是很乖的。
1: 哎，我屋那个娃儿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他就是三脚都蹦不出来个屁，反正不得惹事，但是呢，哎，他也没得啥子大出息。啊，新文妈妈，平时你在家里就是这样跟孩子说话吗？哦，哎，我们农村人嘛，他这个没得文化，讲话是比较粗俗一点儿。我跟哪个都是这么讲话的，你不要介意哈。
0: 前段时间呢，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心理健康的测评，田新文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很有可能会自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1: 啥子自残？啊，
0: 也不是很严重，我们已经有心理老师对他进行辅导了，情况有所好转。
1: 不是，我看他脾气啥不透，没得啥子的嘛，他怎么会自残呢？
0: 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
1: 他跟家人的相处是什么样的？年校长，你说我一个人，我又要出去赚钱，又要经营他吃喝拉撒的，我哪有时间跟他两个闲聊嘛？
0: 那他的爸爸呢？
1: 打工去了。
0: 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但我还是建议你多抽出点时间。 跟孩子聊一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俺晓得，你不晓得，我屋这个娃儿吧，他就是从小就比较内向，比较敏感。你说这些娃儿都是在一个环境头长大的，其他的娃儿啊就可以打得在地上滚，他一天就只有自己蹲到那个锅锅里头。我就不晓得他能不能没得办法像其他的娃儿那么大大方方的。
2: 他现在，我搞这些事情真的是。
0: 新文妈妈，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对孩子多一些认可，多一些包容。我们学校呢也会配合家庭，做好孩子的引导工作，好不好？
3: 哦。
2: 这学校还挺好。
3: 小叶，张楠，
4: 安老师。
3: 安老师。
2: 恭喜你啊！听说你住宅的那个村已经成功脱贫了。
4: 是啊，总算。<笑>
2: 你看，我就说吧，无论你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难怪小月要一路跟随你。
3: 我也确实是被我们班很多人说是恋爱脑，你这哪是恋爱脑啊？你这是有头脑。我们张楠可是绩优股啊。<笑>
2: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4: 我打算考公务员。
2: 现在呢，虽然解决了治贫的问题，但是距离乡村的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我想继续。哟，我们张楠成熟了。那这回你有没有跟小月商量啊？
5: 安老师，既然张楠决定留下来，那我也得考虑得长期驻扎在这儿了。白果村小学已经合并到镇中心完小区了，暂时不需要老师。 李世涛局长呢说您这边需要人，就建议我报名特岗教师。哎呀，那太好了！我今年刚好有10个招聘计划，这样你赶紧报名，我在面试点等你。
2: 好。
5: 嗯、
2: 张楠，你可要好好对小月，人家从上海追随你过来是需要勇气的。
5: 哎呀，爱情的力量真是无穷大呀。
6: 小月，我替张楠谢谢你，也替这里的孩子感谢你，应该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崖西站的生态农场，<笑>在这里啊，就是要大口的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啊。
2: 哎，那个大棚那边是什么呀？
6: 那边啊，那边是我们红星火龙果的养殖基地。
2: 哦，
6: 那边是车厘子的。
2: 暖暖，你看这地里种的是什么？
7: 辣椒。
2: 这可是从墨西哥新引进的品种，可辣了。
3: 刘书记可以呀，说到做到，真的把这些民宅变成了民宿。
4: 妈妈给你啊，
3: 谢谢。暖暖，你爸爸一不仅带着崖西村的村民脱了贫，而且还搬迁了好几千人，最重要的呀，还在这里建了产业园，还被评为了全省最优秀的驻村干部，厉不厉害呀？那这个花应该送给谁呢？
4: 送给爸爸。哟，
2: 那谢谢暖暖。嗯，
4: 爸爸，这可真好玩。等下周末我也要带同学来这里玩，可以吗？
2: 好啊，当然可以啦。哎呀，现在自打去年我们这个村脱贫之后，现在全省的深度贫困县都已经脱贫摘帽了。
4: 爸爸，什么是脱贫摘帽啊？
2: 脱贫摘帽啊，就是说现在村民们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了。而且在今年啊，这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了，爸爸可自豪了。
4: 爸爸，我们也为你自豪。
3: 是的。
2: 其实安老师说的对，农村挺适合我的。嗯，我在这儿真的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只要组织允许的话，我会申请继续驻村。
3: 来，致敬我们优秀的驻村干部。
2: 那我要敬阻断代际贫困的教育工作者。
4: 我也要敬，敬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好好好好好。鼓掌，
5: 继续努力啊！
6: 好，谢谢你，小姐。
7: 接下来，保留节目啊，嗯，陪着刘念，陪着。哎，邢安，你妈妈怎么没来啊？按照老规矩的话，是要家长一起合影的呀。
2: 是。
3: 我，新梅妈妈临时有事情，没关系啊，我们拍好的照片交给她，你回去给妈妈看看，好不好？
7: 哎，早起来些，好事办事，好事办事。
3: 耶、yeah ！好了，同学们快回家吧，路上小心点
8: 啊！回家回家，不要在路上玩啊！
7: 行了，
8: 不要在路上玩。
6: 哎，小熊，
3: 扇一扇。
8: 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3: 新闻，高不高兴啊？
6: 高兴。刚才同学们都说你好棒啊，你听到了没有？
9: 听到了。
3: 已经九年级了，你有什么打算？
9: 我想读军校。
3: 这么厉害呀、啊！老师呢，帮你做一个规划，然后你得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才可以，能做到吗？
9: 我可以的。
3: 所以你要好好要求自己，老师跟你一起努力，加油！
9: 加油！
3: 好了，快回家吧。哎，我看看，呀，这么帅呀、啊！记得给妈妈看啊。嗯，
9: 好，
3: 小心点啊。
9: 拜拜，
3: 再见。
9: 丛老师，走。
10: 怎么了，梁校长？
9: 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一城一围聚餐哈。哼，
10: 什么事儿啊？这么值得庆祝啊？
9: 庆祝咱们新校区建成，招生人数破千。
10: 这么快就破千了？
9: 你看啊，学校三五不时的受疫情影响上课，但是咱们呢与时俱进，第一时间响应，把线下课程改成了线上课程，成本降低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补课费是一分不少。这再过一年呀，我这建新校区的钱都能够回本了，这不值得庆祝吗？
10: 梁校长，我有点拙见，想和您分享。我最近总是觉得咱们教培行业发展的好像有些畸形，这不仅给孩子们增加了课业负担，还给许多家庭增加了经济压力。长此以往下去，这会不会……哎
9: 呦，我的老干部哎，你这是杞人忧天，你就踏实的把心揣在肚子里吧，天塌不了。明天晚上见。

0: 妈，妈，我回来了。妈，我现在只登上学校牌匾了。
1: 自己的好有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哎，等一下，我话还没跟你说完嘞。我问你，我早上放到客厅里头去偷哪去了？
0: 没偷啊。
1: 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了没？
0: 我真的没偷啊。
1: 你少给我扯这些，你就跟人家个被死的死老汉儿一样哦。你要是想跟他一样进牢房里头，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前段时间还不敢说你，你现在蹬鼻子上脸哦，你还敢偷东西，你还敢自残，你有本事你当去死嘛！
2: 哎，小子来了，
3: 小子，小子，你快说，
2: 我来了，
4: 保持，保持，保
2: 持。哎，我给他名刀拿过来了，名刀拿过来了。
4: 哎，这边法师，
2: 哎，高地，
4: 没了，打不过，快跑，
2: 没了，
4: 打了。哎，打不过的快跑呀！
5: 哇，
4: 时间。
5: 对，上厕所，下巴一定赢。
6: 别在这收了，
7: 没事，往里塞塞，就一会儿。
8: 别被发现了，
7: 肯定没问题。走吧。

0: 手机，我妈说他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的。我没有，
1: 你说什么？你不能说，你还不承认？
0: 你不能说，你看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不能带手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老师解决，非要打架？
2: 是田心、王先生的手。
0: 你们三个回去，一人给我写一篇情况说明，交给我，听到了没有？手机放在我这里，我交给你们的家长。出去吧，别看了，赶紧回教室。田心文，说说吧，这三部手机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偷的吗？
0: 一次性偷三部手机，你很缺钱吗？
3: 我，
0: 田心文，这段时间呢，你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在眼里。你也刚刚跟我保证过，要更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可能偷手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安老师，安老师，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动。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的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的。
1: 镜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镜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镜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的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镜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的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

而咱们的高中校长呢，要注意是否涉及校外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宣读一下文件的内容。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0: 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1: 胡老师，
0: 下面简称双减。
2: 谢谢。
3: 这两份文件呢，你看一下。以后学科类的培训你不要再岗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改。
4: 我们还会过来进行排查的。
3: 梁校长知道这事儿吗？啊，梁玉姿校长是吧？啊，他失联了，我们也在找他。你要是有什么他的消息的话，及时告诉我们。
5: 来，来，各位家长，听我说呀，我是教育局的，接到上级的双减通知，从明天开始，启航培训学校停业整顿。
6: 夏夏，
7: 你
4: 立即去联系，明天联系教务部。你们俩跟我到那边来一下。哎，
6: 刘局，刘局，

0: 我们刚才叫一群来人，启航学校被查封了。我本来要去见诺娜娜，现在可能去不了了，得麻烦咱妈去一趟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能把手机还给我了吗？
2: 不行。
0: 这样好不好？您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

0: 另外，我必须强调，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同江城去，并且要保持电话畅通，以便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你。
1: 张书记，不管以后我还能不能当老师，我现在只想找到我的学生。
2: 我们已经在开始找梁校长了。
3: 我叫丛俊生，我虽然只是这个学校兴趣拓展板块的合伙人，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现在也在找梁校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4: 听你说的好听，你那样来陪我们嘛？
5: 等着你这个登记加酒，
6: 那我们的学费怎么办？
3: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这儿，虽然梁校长找不着，但是我们还有教学楼，我们还有这些资产可以变现给大家的。
5: 哦，你说还都还了，那我们咋个相信你？
4: 就是啊，我们咋个相信你？
7: 知道他们嘛？那我们咋个？
3: 我说，
8: 先听我们丛校长说。
3: 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样吧，我把我的家庭住址、我的身份信息、我的电话、我的身份证号码给你们。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有答复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找我，好吗？
5: 那我们哪里找你嘛？你身份证没有？是不是？咱
3: 有啊。家长们，不管是在之前的和平中学，还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还是现在的启航学校，我虽然任的职务不一样，但我始终是一个老师。作为一名老师，我绝对不会坑任何一个家长和任何一个学生，不会让你们吃亏的，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
9: 这位丛老师，我听说过，已经在和平挺受欢迎的。
5: 哦，我晓得了，原来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也在和平中学，
7: 是不是？
5: 我晓得了。

0: 们听我讲，我们去那边，让我们的老师登记一下各位家长的信息。我们把自己的电话、自己姓名、孩子的姓名，我们先都登记下来。我们会和你们联系的，好吗？
1: 一定联系。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去登记一下。谢谢李姐啊，谢谢李姐，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你做得很对。
1: 你怎么没接我电话？
0: 我被停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来十四中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就在想，当初不来的话就不会跟皇朝公诉扯上关系，方翔也不会牺牲，君生呢可能也不会走上教培这条路，包括田庆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却对他的家庭有所失察，以至于他现在失踪。自以为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可就算没我，也会有张岩、王岩、李岩、
1: 安岩。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该你了呀，
0: 爸，
1: 接呀。
0: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1: 好，继续。鹅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鱼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车。
0: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燕燕，重要的不是你过去的选择，而是你未来的路。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给很多的学生解决了基本性的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解决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吗？我干扶贫工作多少年了，乡村呐，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脱贫攻坚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燕燕，你知道吗，我们的扶贫办马上就要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了。欢颜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思想层面。我想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把教育心理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更有意义的事。如果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就去问问你的初心，

0: 安校长，怎么样？学校这边有什么填新闻的消息吗？还是没有。我又印了一些寻人启事。谢谢啊，安校长，你不怕纪委追究吗？现在找到孩子比较重要，你快回去上课吧，我周边再去找找。
1: 好，那我先进去了。
2: 跟上音乐啊！二二三，这边很好啊。六七八，哎，那边，动作手该举起来了，举起来，动作舒展一点。
3: 田新文，你回来了。
2: 展一点，哎，这边不错。
4: 田新文，
2: 这几条都去哪儿了你？
4: 来，邵总来。
2: 安校长刚走。
3: 停停，哎，你还要去哪儿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两天，
2: 哎，把快递给我，把快递给我。
3: 哎，小子，你把麦克给我！哎，小子，你回来好不好？哎，小子，你怎么了你？我是仔细离家出走的，跟你没得关系。田新文，你别！
2: 哎，小子，
3: 麦克给我！
2: 田新文，
3: 田新文。
2: 你别着急，
3: 赶紧找回来！
2: 我是仔细离家出走的。
3: 别跑了，行吗？
2: 哎，小子，
3: 你别着急，我们帮你找回来，好吗？啊！

0: 回来就好了呀，是不是？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嗯，妈，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这个坏死给老虎的，骨头不够你疼，你也给我疼到手上里头去了，别给我的家长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
1: 你滚去找人家个死老爹！你死到外头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没有死过，你怎么敢老婆的？哼，我去死！
2: 滚！
1: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都待了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如果不在了，他会不会真的真的希望我去世？但是。
3: 我不想喊呀，
4: 小子！只有你一直成功，我孤零零还让我牵手上来拍片，只有你把我当评审的人看。各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
5: 杏儿啊，这是你个白死娃儿，既然有脸回来，你能不死到外头吗？新闻妈妈。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田新文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田新文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跟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1: 不是甘老师，我就是口吐痰，我说习惯了。
3: 你说哪个当妈的整天谁的娃儿去死呗？是啊，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他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杏儿啊，妈错了，是妈在前。
5: 杏儿，
3: 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
5: 那您跟我回去好不好？妈，你把我吓死了！你说你爸爸都哪个样子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娃儿。爸说的错了，杏文，你看，妈妈是不是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 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
3: 嗯。
5: 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爱你的人。

0: 我跟他们举报你啊，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事情闹大点儿，想看看你们一起帮到我早晚儿。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出了事可怎么办？这田新文不仅是你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1: 晓得了，晓得了。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
0: 谢谢严老师。这个送给你，以后再想对孩子发脾气。 自己看一看，是不是？好了，回去吧。

0: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快坐吧。谢谢啊。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你先说。
1: 田心能回来了，真的。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
0: 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哎呀，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 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是我没做到，哪有？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啊，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很好啊。而且。
1: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次田心文的事件，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所以我也打算考研。
0: 去学个心理学，好啊，那我们一起努力，
1: 共同进步。
0: 不念过吗？
1: 不计将来。
0: 我还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说啊，
1: 帮我补补英语呗。
0: 当然可以了。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傅。
1: 行嘞，师傅。
0: 乖徒儿。

0: 招聘结束，就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前就要七年了。我的青春哦。
2: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阿晓，面试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2: 好。
4: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你本科毕业了吧？是啊，马上就入硕士阶段了。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1: 你说啊。嗯，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安老师，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我打算公开了。
0: 诗雨。
1: 安老师。

0: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
1: 感谢老师，诗雨，长大了。
0: 哎，安老师，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啊。
2: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3: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2: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3: 进步，对不对？
0: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
1: 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我们更像是同行者。
0: 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照顾着我。
1: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
0: 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他告诉我，我对他不只是爱，
1: 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渡人渡己。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儿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儿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2: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

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热。

0: 多年了，
1: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0: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
2: 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3: 对呀、
2: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3: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心里有准备。
3: 哎呦呵，
0: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3: 哎呦，太棒了！好，
0: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2: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3: 对，
2: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3: 就是。
2: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2: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
0: 什么？哎，
3: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呀，
2: 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支，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

0: 点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啊，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就这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哎，您啊，得会看，会挑。

0: 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2: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2: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2: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2: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2: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2: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2: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2: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2: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

0: 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定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1: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好了，
3: 干在那埋着没动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打远处来了两匹马，在那两匹马的后边跟着十几个差人。头一匹马上正是衙门里边的赵弼赵连成，这位穿着一身青，肋下挎着自个儿那口小刀，他这口刀啊号称红袖宝刀，那是因为刀上长了锈了，他称其为宝刀，上面呢过去拿蓝布条子缠着，今天换了。为什么换了？这王董王良跟赵弼老说，说赵爷您这刀老拿这蓝布条子缠着，到哪一用的时候吧，蓝布抖落下来，像裹脚条子一样，这瞅着观之不雅呀。您换个刀鞘不行吗？

0: 倒闭是我原来有个刀鞘来，这个玩意儿它后来不怎么丢了，我没工夫配，所以我就用蓝布缠着。得，我给您配一个，今天给配上了，是一个鲨鱼皮的鞘，挺讲究。后面跟的黄天霸，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箭衣，头戴着壮帽，两匹马来到法场这地方，哗一兜圈，就跟那个赵壁来到法场当中。众位乡亲们，跟大家报个消息，今天是斩杀罪犯九皇七珠，还有这官生。我知道江都县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士大人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如果把这两个人押到这儿以后，怕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结怨太深，半道上少不得要打他，要骂他，要扔砖头，拿棒子半路截打他，这就显得乱了。所以说士大人想了个主意，不在这儿杀了，在监狱里边把他们都砍了，人头砍下来之后，现在已经挂到东城门外头了，悬头示众，众位要看热闹，你们往那儿看。老百姓一听，当时就乱了，哎呦，人都死了，不在这杀人了。这一乱，酒楼上面的普天雕、五天球一球，哎呀，合着我们白来了。这功夫黄天霸那匹马正好走到酒楼之下，一代马将着抬头往上一瞧，黄天霸露出来得意轻蔑的一笑，啪走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杏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杏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

0: 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上次我们说到，黄天霸往楼上一看，轻蔑的一笑，走了。这下子，普天雕可气坏了。为什么？他下了多大功夫，琢磨了好几宿，要接这法场，没想到这法场没接着，人都死了，人头砍下来了，挂到东门外头了。普天雕当时看了看武天球，怎么办？武天球瞧了瞧何天宝，大哥，这怎么回事？何天宝说：“我也不知道啊。”好吧，别的别说了，探真经往下一看，老百姓都走了，化妆成老百姓的楼兵还都在底下呢。下楼，哥三个又打楼上下来了，在楼梯口里头。跟这些喽啰兵们布置下去了，原计划不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集合。把这话一递出去，这些个喽啰兵按照原计划都奔着运河边槐树林去了。这哥三个扶了酒饭帐，出了这个醉月楼，三匹马牵过来，搬鞍认镫，乘挂了坐骑，骑着马就奔这个槐树林来了。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咱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个贺天宝提前到醉月楼这来见黄天霸来，给他送信儿来了。见着黄天霸，他送信的目的就是怕黄天霸要是弹压地面，弟兄们一劫法场，自相残杀，打乱了套，伤着谁他都觉得不够义气。所以贺天宝这个老实人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把这个事儿跟黄天霸一说，说天霸，明天杀人的时候，如果施世伦让你弹压法场，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来。那个意思就怕黄天霸一来了，弟兄自相打起来。他的目的是这样。黄天霸那多聪明的人，听完之后点头答应，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能来。回去的之后。就把这个事儿跟施世伦说了，跟施世伦一讲，施大人一听，明天杀人，他们要劫法场，大龙山要来人，100多楼兵。施世伦说：“这怎么办？江都县这个县城里边虽然有些衙役，有些地方驻军，可以把咱们调来帮忙，又怕兵力不够。”施世伦最初想要请示扬州府，让扬州府派兵到这儿来弹压法场，如果大龙山的人来劫法场，就把他们一起捉获。赵弼跟施世伦说了：“大人，此事不妥。”施世伦说：“怎么不妥？”赵弼说：“大人，如果你要从扬州府接来官军，外边包围把这法场劫了，官军和大龙山镇的强盗必定有一场恶战，这一场恶战毕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得出几条人命，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大人您别忘了，黄天霸是您的贴身护卫，他自个儿说给您做江都县的保镖，可是大龙山上那几个寨主都是黄天霸的哥们儿，这么杀起来之后，杀的都是黄天霸磕头结义的弟兄们的人呐。再者说了，黄天霸磕头的那三个寨主，您就靠官军能把他抓住吗？抓不住啊，那些个寨主都是飞贼呀，您顶多抓住一些喽啰，可是抓住一些喽啰又有什么用呢？弄不好了，这九皇七猪关生陆六等人一个也杀不了，乱了套了。施世伦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赵弼说：“依我之见呐，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听吗？你先说说。”赵弼说：“ 这四个罪犯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刑部都批回来了，应当该杀。非得在这个法场杀吗？大人，从监狱里边提溜出来，到院里边咔不拉达把脑袋砍下来不就得了吗？事实论证没有那么杀的，那得有行刑之地呀。今天特殊啊，咱别找地儿了，就地正法。什么叫就地正法？在监狱里边弹出来把脑袋砍掉，这叫就地正法。大人，我给您出这个招啊，说不定您首创先例，今后所有的大清官员都得向你学习。事实论证没听说有跟我学这个的吗？那没准儿。大人，这可是一个高技，您要是这么的把他杀了，那边法场呢还当正事儿一样您布置，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今天要杀人了，这几个罪犯都得押到法场里来，所以他们就是来接法场肯定都在法场周围转悠，等着您53刻开刀问斩。可是结果我们这儿把脑袋砍下来挂到东门外边悬头示众，然后我去告诉老百姓别在这儿看了，人已经杀完了，上那边看去吧，这不就结了吗？事实论证，照毕，这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哎呀，大人呐，规矩是人立的，什么规什么矩，不是先是用人说了算吗？您今个立个这个规矩，将来说不定这一条大伙儿也都得学，好吧？就这么着，施世伦听了赵弼的话了。这几个罪犯又打监狱里边提出来，就在监狱院里边先砍了头了，砍完了头装到木笼里边，送到东门外。

0: 看着普天雕还有武天球，普天雕武天球在那一看，你们怎么没走啊？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没地儿去，家里也没什么人，也没有亲戚朋友可投靠。二寨主三寨主，您上哪儿我们跟您，我上哪儿你们跟着我，我回老家您回老家，我们跟您回老家。我要杀施世伦，您要杀施世伦，我们帮着您杀施世伦，是这话？那可不，走。普天雕武天球带着十来个楼兵走了，贺天宝坐着没动。为什么？贺天宝脑子里边在激烈的斗争，就琢磨的这个事做的对不对，他又怎么黄天霸做的事对不对。可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抬头一瞧，周围左近也有十来个楼兵在他这儿站着呢。大爷您上哪儿啊？你们在这干什么？你们还不快走？大爷，我们想问问您上哪儿，我上哪儿？回我的老家直隶县县贺家庄，回家种地去了。你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大爷，您回家种地，我们也跟您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知道怎么种吗？我们知道，我们庄稼人出身。您不种地吗？我们帮着您扶犁，我们帮着您牵牛，这行吗？啊，那好吧，我不种地，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不要紧呢，抱孩子我们也帮您伺候孩子，您哄孩子我们帮您洗戒子，洗尿布，这行吗？合着你们就算吃上我了，是不是？哎，我们哥几个没地儿去，愿意跟您走。贺天宝说：“您愿意跟我走就跟我走吧。”贺天宝带走了十几个楼兵，这个地方大龙山可是散了。这儿一散了，贺天宝、普天雕、武天球都气坏了，还有一个最气坏了的谁？扬州府的知府。这刘知府一听说施世伦把他的这两姨外甥官生愣给脑袋咔不拉叉砍下来，悬在东门外悬头示众，这个知府心想：得，施世伦，你是我的属下，我跟你讲了一番人情，你半个面都不给我，愣把我这外甥你给我砍了。我让你在这待不长，待不好，待不了。扬州知府心想：我给左都御史写一封信，送上500两银子，让他把你施世伦调到了云南偏远县城，上那个地方去当官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把这几个罪魁祸首这一斩杀，不但说激怒了大龙山上的寨主，更激怒了扬州府的知府。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大人曾经向施世伦讲过情、求过情的，可是施世伦没给这面子，把他的这个2姨外甥关生砍了，人头挂在城门上了。这扬州府知府心里就合计呀，你眼里没有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何如人也。于是扬州府的知府就写了一封信，加上了500两银子，差自己的亲信送到北京城左都御史周清源的手中。这个周清源呢，是江苏省武进县人，论着说呢，跟这个扬州府知府是个老乡。光这个老乡不行，那建立不起来友谊。什么友谊建立起来了？钱。这个扬州府的知府1年3节，5月节、8月节、春节全往北京城送钱、送银票、送物资，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厚，钱是越增越多，感情越来越厚，金钱随着感情加厚，感情随着金钱增高，两人就这种关系。这回500两送去了，送给了周清源，信里边写得很明白，就是这个施世伦在江都县当县令，他一点不给我的人情面子，他把我的2姨外甥给杀了，名曰叫做以正国法，实际上这就瞧不起他的上司。你找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施世伦给我调走，最好把他调到偏远县份，什么云南呐、什么四川呐、西藏啊、什么宁夏呀，那个小县份，别让他在我这扬州跟前眼皮底下在这膈应我，就这意思。500两银子送去了。周清源接到这个信，看到这银子，心里也合计呀、这个施世伦我没有权利调他，他是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这是个什么官呢？左都御史这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或者是中纪委，类似，不完全相似，就是专门参劾官员徇私枉法不正之处，向皇帝去参奏， 左都御史就干这活的，他就想啊，得有皇上议政的时候，我得机会给施世伦进言。那么他要参施世伦，得施世伦得有错啊。所以这个扬州府的知府在信里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施世伦在我们扬州地界江都县，他当县令的时候，我们获取了确切信息，他跟大龙山上的强盗黄天霸有勾结，他居然把这个黄天霸弄到他的衙门里边给他当差，这把强盗收归官衙里边当差，大清国从建国以来没有。说这个事情本身他就有错处，甚至说可以追查的罪名。这个周清渊就记住这条了，但是他有机会跟康熙皇帝说呀，偏赶上这一天，康熙皇帝召左都御史周清渊、吏部尚书在一起开会议政。议政啊，康熙皇帝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吴三桂造了反了，但是我们把他平灭了。在这个里头，我们得总结一番经验。康熙皇帝跟这些大臣们讲，他说像吴三桂这个样，作为边疆重臣，手持兵权，我们不可让他久治，久在那儿待着他就容易生变。所以边疆重臣执兵权者必须要经常调动。议论到这个节骨眼上，周清渊心想，到时候了。周清渊站起来了，陛下，何止是边疆重臣呢，就是朝纲中连外的各个州县的文臣，也不能让他在那儿久待呀，久待容易出祸患。康熙听到这里，不知道他下句要怎么说，你说这什么意思？陛下，是这样，据臣所知，就说那个江都县的县令吧，施世伦。哦，对对对，我知道施世伦怎么了。陛下，这个施世伦到江都县时间不长，据说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江都县治得比较混乱。这个人原来是国子监太学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到那以后呢，听说跟大龙山的匪首叫黄天霸，他们勾结到一起了，而且他利用这个黄天霸给他做保镖，保持他个人的安全。黄天霸还真就去了，在衙门里边当差，绿林强盗到衙门里边当差，在大清王朝古所未有。陛下，从这点来讲，这个施世伦应该把他调离此任。

这个吏部尚书的时候，让施舍伦去怎么样？这吏部尚书当时不知道施舍伦是谁，就说施舍伦是谁？康熙说你不知道吗？国子监的大学生啊。所以这个尚书心想，我是不知道啊，可是皇上知道啊，御赐封号施不全，皇上都给了封号了，他对他很熟悉呀。再者说，那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那有背景啊。所以今天你给他想打算安排到玉门去，吏部尚书在旁边也说了，陛下，王爷那么说呀，我还听说了，施舍伦在江都县这县官当得很好啊。老百姓，您这在当地说什么？说他就是当代的包公，包青天，称他为施青天。他给我们大清王朝增了光，露了脸了。周清源一听，哎呦，他心里边有点没底。一个是王爷说了反话了，吏部尚书在旁边也跟他对着干。周清源心想，我得坚持一下，要不然我对不住人家给我这500两银子。500两银子给我了，要托我办这个事儿，我这事儿得给人办了啊。我哪怕把施舍伦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让他活动活动，我跟那个扬州知府好有话说呀。对，陛下，您看，同样一个人，怎么有两样结果？康熙说：“就是啊，两样结果。”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施舍伦真要像你说的，把大龙山上的强盗收到衙门里边当差，这可是我们满清王朝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就是啊，陛下，他不管怎么着吧，尽管说老百姓有的称颂他，我觉得这里边称颂过甚，必然有假，我看还是把他调动调动的好。好吧，康熙说：“那就调动调动吧，把这施舍伦调哪儿去好呢？你说上玉门，玉门要不行的话，玉门是不是有点太远了？那就近点调，要不把他调到，甘肃张掖，怎么样？甘肃张掖是不是也有点远呢？那要不调到？”陕西凤翔，陕西凤翔，哎呀，那个地方有点小吧？那您说，这个左都御史说着说着，自个儿觉得这话说的有问题。为什么？调官的事儿不是他的责任，应该是吏部尚书的。说，吏部尚书，您看把他调哪去？左都御史心想，反正怎么着，施舍伦得动，他得走。你只要一走，我这500两银子就算落手里头，不亏心。我跟扬州知府说，你看怎么样？我把他调走了吧？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儿了。他这话一问，这个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在旁边一听，心想：小子，你越位了，你把我的职权你拢过去了，你安排，你说了能算吗？吏部尚书一听康熙皇帝那意思，不能往太远了调。吏部尚书说：“陛下，臣想，如果真要是把施舍伦调了的话，往近点调，山东叶县怎么样？山东叶县，山东叶县好吗？陛下。”这个吏部尚书派官，他都看着皇上的脸，他瞅着皇上那个样子，是乐意是不乐意，他得取得皇上的欢心。叶县太远，要不山东禹城，禹城也不太好吧，应该再近点，近点那就直隶，离着咱们京都还近。直隶平原怎么样？直隶平原，直隶是平原吗？平原不在山东吗？啊，对对对对，我也糊涂了。陛下，那就是直隶大名府怎么样？直隶大名府，这康熙老不点头。

0: 这个吏部尚书像猜闷儿一样，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往前挪。陛下，您说，要不把他调到涿州怎么样啊？心想涿州离北京可就近了，到这儿了。康熙听涿州啊，行了，别猜了，我看就这样吧。你们大伙看看啊，我说这地方如何，就把他调到北京城顺天府尹，把周围这一圈的群臣都给震了。我的妈呀，心想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得意失时轮，一句话顺天府尹呐、这顺天府尹就相当现在北京市市长，由江都县令调到北京市长，这跳了好几级。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谁都不言语了。陛下，顺天府尹怎么样，你们觉得如何？好啊，好啊，好啊！陛下，您圣才英明，顺天府尹应该到这儿。豫亲王福全在旁边着了，怎么着？我看你们都不言语，是不是不太乐意呀？谁说不乐意呀？乐意，乐意！陛下，您太高明了。康熙说：“这样。”你们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行，他到底行与不行，我把他调到眼皮底下来，我在这好好的看看他。哎，好好好好，得，这一句话说完了就定了，要调到北京城当顺天府尹，现在的话说北京市市长。康熙说了，先别告诉他，让他奉旨进京述职。这一道旨一下来之后，马上就下去了。这个周清源呐、在旁边别提那心里边多难受了。拿了人家500两银子，本想把施世伦调到偏远地方去，现在皇帝做决定了，把他调北京来了，成北京市市长了。这我跟扬州知府怎么说呀？哎，我跟人家一说，我说是调了，说调哪去了？给调北京去了。什么事儿啊？500两银子把这施世伦给买伤了。这周清源呐、那是吃了苍蝇喝了醋，又烧心又离心又闹心，外带着恶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施世伦被提升了。公文走到了江都县，到了江都县以后，施世伦接到的公文是让他奉旨进京，御前述职，就是江都县不再待了，马上第二任县令就给派来了。施世伦一看这儿，不知道进北京要干什么，当时施世伦就做安排了，在江都县当了一任县官啊，怎么办呢？要走了，这层衙役带不走，但是呢，赵弼、王栋、王良还有英公然、张子仁这些帮着施世伦办过案、抓过差的头领，一听说大人要走，都有点舍不得，跟大人一再表示，大人您说话，您带谁走我们谁都跟着您。施世伦说，这个县衙门得有人呐、啊，新任老爷到任以后，你们得伺候着新任老爷，我不能说我一走把你们都带走了啊。但是王栋、王良说了，我们得保护着您进北京，从江都县到北京城千里迢迢，路上险恶，生怕在路上大人你要出了点闪失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您这是回京述职啊。施世伦说没什么大事儿，最后商量决定给施大人预备一辆轿车，说什么轿车？奔驰宝马那年头没有，什么轿车？就是那个蓝布围子的，头前有牲口拉着的那种花轱辘车，那叫轿车，当年的轿车。施世伦准备了一辆轿车，带着8个衙役，是江都县衙门的，保护施大人。另外王栋、王良这哥两个也跟着一块儿进京保护着大人，小脑瓜赵弼、赵连成、赵爷那是指定得跟着施大人了。所以赵弼跟施大人说我这个得跟着您，施大人，我帮着您办了这么多事儿，我在衙门里边算个什么呢？我也不是班头，我也不是衙役，我什么都不是啊！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头衔？石大人一听，赵弼呀，你要个头衔，好啊。班头有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要说是站堂的衙役，你大材小用了。你足智多谋，帮我办了多少大事啊！我看这样吧，除了这些班头衙役，还有我的这两个仆人施安、施孝，他们两个人所管的事之外，剩下的事儿你全管，你就叫总管嘛，赵总管。赵弼一听，行，我是赵总。要不是现在老有总的，那年头就有总了，赵总。 打家伙半开玩笑的说，哎呀赵爷您可有称呼了，您是赵总。别介别介，用不着这么客气，反正是我总得要个头衔有个说辞。这个功夫施世龙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跟我进北京吧，一路上也保卫我的安全。黄天霸听到这里，石大人要走，黄天霸说了，大人祝您高升。天霸从现在开始就跟大人您告辞了。哎，你怎么告辞了？大人，我跟您说过，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给您当义务保镖，我保卫着您的安全。可是如今您进北京离开江都县了，用不着我这个保镖了，所以说您高升了，我也该隐退了，我走了。天霸，你要上哪儿啊？哎呀，我上哪儿，好几个道，你放心大人，我绝不再到绿林中去，绝不再当山贼了，我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不能给大人丢脸。这些天来在大人身旁，大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天霸顿开茅塞。我觉得大人您作为人是大写的一个人字，做人就应该做您这样的人。像我那大龙山战陈威王落草为寇，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害命，那不叫个正经人。家父临死之前曾经嘱托我的大哥贺天宝，说要让他帮着我走出一个人间正路，现在我这个人间正路刚刚走开了头。大人您走了，我不能跟着您了，我说到哪就做到哪。大龙山那些弟兄们心里都知道我，他们以为我当了官衙里边中人了，其实我没有当官衙中人，我是帮着您的忙，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大人您尽管走您的。那你干什么呢？嗨呀，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干什么都行，更何况我黄天霸有一身武艺。好吧，拿50两银子来。有人给拿过来50两银子，施世伦把这50两银子往前一推，天霸不管你干什么，这50两银子算我给你的本钱，收下吧。大人这您收回，大人您爱民如此，两袖清风，您不是贪官，不是贪官您就是个穷官，您是穷官，50两银子不是个小数，您给我这50两银子我收下了，您不亏空了吗？大人你放心，在江都县我黄天霸认识的人很多，哪儿都能找出钱来，您呢把这钱收着，我不要。黄天霸说什么也不要，施世伦只好把这钱又收下了。施世伦告诉手下人，跟谁也别讲我要调走，因为老百姓要一知道了难免要大街上送。可是施世伦那么嘱咐，这衙门里边什么人都有啊。施世伦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有一个权知道给他拦住了，可是今天这个权知道又抖机灵了。权知道心想，施世伦施大人走了，这走了老百姓要不知道那合适吗？他呢买东西也好上厕所也好，碰见谁告诉谁，我告诉你们施大人要走了，要进北京了，皇上调他了，马上就离开咱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江都县全都知道了。等施世伦临走的时候，江都县的老百姓倾城出动，街筒的人都满了。赵家豆腐房那个瞎老太太拄着棍子瞎着眼特意来见施大人，对施大人表示感谢，说施大人把100两黄金换成白银都给了江都县的百姓，哪个当官的能这样，只有施大人能这么做。所以施世伦车都上不去了，老百姓簇拥着， 施世伦一直走出了江都县的县城。出了县城的时候，施世伦一转身冲众位报完拱手：“诸位都请回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施世伦此去京城，日后有时间

定回江都看望诸位父老。这老百姓这才一个个的回去。施世伦往前走，到了十里长亭，黄天霸一直把施世伦送到十里长亭这儿。到在这儿了，黄天霸说：“大人，您上车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我也就把您送到这儿。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山高水险，路途遥远，您又加着万分的小心。”

0: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这个你
2: 感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不欠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谢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庭连都不过过。哎呦，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4: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5: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6: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5: 你呢？你觉得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1: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5: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2: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5: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种，
1: 那
5: 真的
1: 不可能。
5: 其实你
1: 相对说呗，
5: 对呀，相对而言，
1: 就
5: 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1: 对，
5: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就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的，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2: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人。
1: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
5: 这首先是演员吧。
2: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这个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2: 人家就是
1: 同舟共济
2: 呢。
1: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2: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6: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2: 是哪人啊？
6: 北京人。
2: 单身多久了？
6: 9年多了。
2: 哦，
6: 就是离异。
2: 这个长相行不？
1: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7: 说真的，
2: 说真的呀。
1: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的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2: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1: 对，
2: 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7: 还能生？
8: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
1: 您
8: 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的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1: 对，
8: 艺术的传承，
1: 对，
8: 对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1: 对。
8: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
1: 对，
8: 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9: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10: 您能理解是吧？
9: 对，
10: 您呢？
11: 我也能理解。我希望他生3个，
10: 那您就没机会了。
9: 也不一定，
10: 还能生。
9: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2: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他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义脉，觅一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2: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10: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7: 我不是他的菜。
10: 那他是您的菜吗？
7: 高攀不起。
2: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1: 对。
2: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1: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灵熟，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2: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1: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2: 陈老师给点意见。
12: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1: 信众，他
12: 就是信众，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六十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的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1: 对对对。
12: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六十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2: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嗨，
1: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画没改，是吧？原风格，所以为你们选择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2: 感谢感谢感谢。
1: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2: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1: 对对对，
2: 这份厚礼，
1: 一篇小心意啊，
2: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啊。
1: 对，
2: 谢谢，
1: 好好好，
2: 感谢感谢。
1: 好的。
10: 您平常写字吗？
13: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人啊，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2: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学历、婚姻。
2: 尚女士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士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1: 都不符合，不见得。
2: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1: 很少有这些情况。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

0: 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2: 二胡
1: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2: 是啊，
1: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2: 是吧？
1: 一首歌七首曲子。
2: 你们想听啥嘞？
1: 嘿，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3: 二泉映月
2: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啊，可以可以。
1: 哦，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
1: 不过就是齐高和寡，听不懂。鼓掌还是必须的。
2: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那种情调，绵的，又把当时大家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叫抑扬顿挫。
2: 哦，
3: 对的了，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2: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3: 哎，对，
2: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3: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4: 好呀，
3: 都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的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5: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3: 是吧？
5: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3: 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
3: 哎呦，太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5: 真的，生意家乡连都没事。
2: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您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4: 不是，
5: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3: 是吧？
5: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3: 对，应该会有。
2: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5: 那再挑了一个，
2: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5: 啊，是
2: 啊，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5: 那也比中奖那个
2: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6: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7: 你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2: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7: 我肯定跟他走。
2: 对，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连是吧？
5: 好，
2: 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3: 对呀，
2: 是不是啊？
3: 别着急
2: 啊，
3: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2: 会，
3: 我相信
2: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5: 大哥，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2: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3: 好，
2: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3: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2: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4: 就让谁
2: 选？
3: 好，挑一个女的，
4: 给您个权利。
3: 哦，关女士，
2: 关女士是吧？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3: 不见她。
2: 行，好。
3: 好，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行，得了，
4: 慢走啊。
8: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3: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2: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你好，来，
9: 你好，
2: 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9: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2: 啊，
4: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2: 是吧？
9: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2: 哦，也

0: 精神揉进了每一个动作里。
1: 有一些朋友说，杂技还能排剧吗？这个剧是什么样的呢？对，我特别希望您能走进剧场看一看不一样的杂技剧《天山雪》。

姐》这部剧哈，对于我们主创来讲，能有机会创拍这样一个题材的剧目，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光荣。那么多先辈，他们在沅江和润江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看这部剧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0: 电的节目给我带入那种境界了。
1: 我觉得杨琴，她那个声音挺清脆的，挺好听。
2: 嗯，有点像高山流水，小泉水叮咚，
0: 就像盘子碗那种声音，那种特别好像敲完盘子又敲碗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3: 在民乐团中，杨琴粉作 C 位，但许多人对她并不熟悉。不过她演绎的旋律大家一定听过，无数经典影视作品的配乐中都有她的动人音色。如今北京叶辰杨琴博物馆将这些旋律从剧场带到山野，在乡村舞台上打造出一座活态音乐厅，演绎市集杨琴展览融为一体。无论你是本地村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零距离沉浸在这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之中。
4: 我们现在呢是在仙人洞，是在昌平十三陵仙人洞，也是在十三陵的这个水库的隔壁，刚刚新建成的一个音乐广场。
5: 欢迎大家。

室内的音乐把它变成一个活态的音乐厅，在大自然里面听。我们会在一层二层 C 区和 D 区会上到上面去观演啊，那么其实就是在山林山峰当中来感受音乐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山里面安静，
1: 对，
0: 然后它才能很纯粹的这个声音。
2: 当夜幕降临，在山林间聆听一场沉浸式多元音乐会，这正是艺术融入乡村的一种尝试。在仙人洞村，你还可以走进北京乐城扬琴博物馆，参加一堂公益音乐课。由乡村艺术团带来的多场演出，让艺术真正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3: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在我们乡村，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基础，我们真的是开始就是纯小白。像我的同学，我就是最小的5岁，最大的80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

0: 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因为他们有十年和二十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1: 对，
2: 稍微缓解一下，刚才我看小童在分享的时候，林彦导演也一直在频频的点头，怎么回事？林彦导演感觉也要流泪了。嗯，是有分享想要打一些，
3: 不是，这是话说多了容易泪失禁的体质。
4: 不少观众好奇关晓彤为何在现场难掩泪水，这一切都源于她在现实题材剧《生逢其时》中塑造的女主角其实。作为国内首部聚焦白化病群体的影视作品，该剧真实记录了一名白化病女孩在成长路上直面差异、打破偏见、自我接纳、勇敢生活的人生故事。
5: 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要不
6: 小谢，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不想认命。
6: 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
7: 我不服。
6: 越到后来，反而大家开始过度同情我。
7: 你也要跑，行不行？
8: 你就别跑，再出点什么事儿，跑不了。
4: 很多人对白化病群体了解甚少，白化病是一种先天性黑色素缺失的罕见遗传病，不传染，不影响智力。由于体内缺少黑色素保护，患者皮肤毛发偏白，眼部畏光，视力脆弱，无法长期在强光下活动，因此被温柔称作月亮孩子。本剧拍摄全程联动国内权威公益机构月亮孩子之家，依托真实资料与专业指导打磨剧情，最大程度还原群体真实面貌。
9: 因为这孩子啊，发现也不算太晚，不过呢，白化病患者是伴随着有眼球震颤的症状，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4: 电视剧《生逢其时》第一集医生对白化病的介绍较为准确，目前全球尚无有效改善症状的治疗措施，仅能依靠基因诊断和遗传干预规避后代患病风险。为尊重角色，贴近真实人物状态，关晓彤在开拍前主动走进白化病群体，近距离倾听他们的生活日常与成长心声。通过深入沟通与真实体验，他真切感受到月亮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隐忍、坚强与不易，也读懂了角色的内核与重量。
0: 小其实端盘子会摔，但是不代表十八岁的其实端盘子要摔，是因为他从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是他人生的经验。就也许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椅子它是能一下就精准的做到吗？我就告诉大家，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有十年和二十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1: 对。
4: 也正是基于这样扎实的创作底色，剧集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而是用平时的镜头去展现月亮孩子真实的生活状态。借影视作品的传播力量，让更多观众跳出固有认知，正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学会理解与尊重每一种与众不同。
1: 其实并不是说大家看到的没有摔过跟头，没有磕到过桌角，其实我们在戏里边埋了很多小点，比如说其实出场的时候手就是破的呀什么的，大家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摔的，是因为我们想尽可能的给大家看到一些欢乐的、温馨的、家庭的、勇敢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用篇幅去表现他们是怎么摔的跟头。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们是怎么站起来的，怎么走远的。
10: 嗯，对，所以其实后面有很多他去打拼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就只是颜色不一样的山茶花，但他所有的行为都很正常。
11: 老张一家三口五居室，
12: 你家那口子还不好意思呢。
13: 上台之前就真的心理上下意识都不想上台，但是演着演着就到最后就不想下台的那种感觉。
1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5: 你演那个一地鸡毛这个话剧，我当时哦太惊讶了，我说一山接了这么难的一个工作，一个人演是十五个角色吗？
13: 对，差不多吧。
16: 你只能投靠一个准则，人家才会死命给你吧，
17: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大的房子都行。
13: 从一开始到这演出就一直都挺
15: 对，因为那是一个独角戏，
13: 就确实最吸引我的也就是独角戏，纠结了一个多月哦，然后后来有一次刘震云老师也来了，然后就跟我说说你行，
15: 那是他忽悠的你，我知道，
13: 对，他说你行，你没问题，我说我行吗？就回去又半个月，后来我一想，那就尝试一下吧，趁这还有这体力，有这精力。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排练排三个月，两个多月。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们先试半个月，如果不行的话，
15: 你还是蛮谨慎的，
13: 我
15: 发现。
13: 对，
17: 说起这些事的人，在北京，在山东，在南方的海边，在南半球的另一块大陆，说如何与他们见面，如何和他们过招。又说起小李白的家乡，夏季的山野，丛林巨大，苔藓野蛮生长，杜鹃花如海。
15: 那你这十场演下来，你就觉得还？OK，
13: 每一天上台之前都觉得就不想上台，因为他确确实实就有点孤立无援。嗯，两个小时，然后我中间没下过一次台，然后没喝过一口水，对，然后也不换衣服，所以就带那个麦，就如果中间换了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就换，所以就还是挺有一些恐惧。但是最好玩的感受就是上台之前就真的心理上下意识都不想上台，但是演练着就到最后就不想下台的那种感觉。
18: 切豆腐、开火、挤油锅，一切都在自己的呼吸里。
13: 老张一家三口五居室，
12: 你家那口子还不好意思呢。
13: 他首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然后且自己我认为还是把它规规矩矩的给呈现出来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就是意义其实已经很重大了。但我觉得如果后边我可能还会有机会能够更让自己有更新鲜的东西或者更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完成得更好。
19: 进入骊山演的很好，前途无量。
17: 之前刘老师说了，他演我的弟兄，所以国家大剧院刘老师演。
19: 啊，以后这不可以。

0: 大学来讲，我肯定是小学生都不如，因为确实在镜头前的表演和在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有很多不同。
1: 上世纪60年代初，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经济困难，上海及周边地区出现许多孤儿。由于粮食短缺，这些孩子们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些孩子的命运，做出了将3000多名上海孤儿送到内蒙古由牧民抚养的决定。
2: 一段跨越山海、血脉相融的民族团结佳话，穿越60余载岁月，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上温情重现。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南方多地孤儿生活困顿的困境，在党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内蒙古草原敞开博大胸怀，接纳抚育3000余名南方孤儿，成就了震撼人心的3000孤儿入内蒙的大爱史诗。如今，内蒙古乌兰牧旗的文艺工作者们以非遗艺术为载体，将这段温暖厚重的家国往事搬上首都舞台，深情诉说草原大爱的动人故事。
3: 他们当初啊，从孤儿的身份来到草原之后，有了父母，有了爱，接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4: 你们小时候刚来的真人，一个个有那么生怕那么点儿。
3: 当初牧民们收养他们的时候啊，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要求家里必须有一头奶牛。为什么呀？要把这些接过来的孤儿每天要让他们喝到新鲜的牛奶啊。所以有些家里边没有奶牛的家庭，甚至把自己家里边的最重要的财产，马呀，或者是好多羊啊，家里面其他重要值钱的东西卖了换奶牛来，然后去给这些孩子们每天去喂他们喝牛奶。这就是我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是一条心在往前走，走向世界大同的方向的一种特别美好的故事，特别美好的祝愿。
2: 以艺传情，以史育人，深情演绎这段民族史诗的乌兰牧旗，是扎根草原、初心不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本身就镌刻着为民服务的红色基因，承载着草原文艺的初心与使命。
5: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木齐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艺单位，它是蒙语，蒙语的意思就是红色嫩芽。通过我们的文艺节目，把党中央的方针送到我们的老百姓的前面，它的功能就是文艺队伍。
6: 我们是谁？我们是
5: 我们乌拉木齐的一专多能是个集体的一专多能，比如说我们一个舞蹈演员，很有可能是跳完舞拿起四胡，拿起胡琴，我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歌手伴奏啊。那我们的歌手很有可能性唱完歌以后可以主持。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这种同时，我们乌兰牧齐还是兼顾了很多当时的4项职能，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戏看北京独家深度访谈。
1: 谢谢我们亲爱的媒体，大戏看北京。
0: 靳东、刘昊然首次同框，
2: 被拍到的好像也就只有咱们这一次。
0: 薪火相传，温暖生光。
3: 年轻的书记真的是给农村带来了活力。
2: 能不能做一部真正留得下来的一个作品？
1: 这就是我们团里的
4: 凝聚力。
1: 谢谢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团员们。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2: 特别骄傲，特别自豪。这个戏，我们今天所有在台上的每一位都知道是怎么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再到今天的这几十场。我就说我坐到底下，我总是会在某一个点上会热泪盈眶。谢谢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团员们。
5: 从《伪装者》中运筹帷幄的明楼，到《外科风云》里严谨专业的庄医生，再到《我的前半生》中金句频出的贺涵，靳东用一个个经典角色征服了观众。2024年，这位实力派演员迎来了全新挑战，正式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值得关注的是，他上任后重点打造的首部原创大戏就是《温暖的味道》。
6: 哎，温暖的味道，进团，打板，3、2、1，开打！
2: 一说开机，感觉又像回到拍摄现场。一说开机，
5: 话剧《温暖的味道》改编自2018年拍摄的同名电视剧，讲述了40年前村民们为摆脱贫困，毅然前往原上开荒，成为了黄河边上第一批苹果的种植者。然而40年后，由于苹果产量下降，村民们对种植苹果失去了信心。第一书记孙光明带着新的种苗和技术，帮助原底下村进行种植产业的升级，引领村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就是因为《温暖的味道》，熟悉这个电视剧的朋友会很多，因为当时在央视热播。那后来为什么要把它改成一个话剧呢？
2: 其实拍《温暖的味道》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处在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所以那时候的选题其实主要就是看怎么去表现下乡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他们在农村真正做的一些工作。在我们这个戏在电视台播完之后，我们国家的整个进展就是已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就怎么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说到了这个话剧的时候呢，哎，我突然间觉得可以做一个延续。
5: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8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5年，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场改写中国乡村命运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到2020年底，国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1年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

0: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温暖的味道电视剧的故事发生在脱贫攻坚接近胜利的最后阶段，而话剧则聚焦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向乡村振兴目标迈进的这个阶段。
1: 其实现在的这一版的话剧呢，跟之前电视剧版的《温暖的味道》从内容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在已经脱贫之后，所以从这个两个戏的起点和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黄河沿岸的原底下村因苹果欠收，人们渐渐对种苹果失去信心。村支书郝凤仙曾呕心沥血帮助村民一起建立苹果产业，如今却急于卖出低品质的苹果应付上级的考察。第一书记孙光明带着新的种苗和技术，想要帮助原底下进行种植产业升级，他的推心之路却遇到重重阻碍，与郝凤仙等人多次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最终村民们重燃希望，共赴美好生活。要驾驭这个故事，靳东团长表示很难。
1: 还是很难。
2: 难
1: 还是很难，就应该说难的地方呢，我觉得是这个题材所决定的。客观的讲，今天在我们的舞台剧市场上，现实题材比较少。
2: 没错。
1: 那么乡村振兴的题材就更少。据我所知，好像就几乎没有。
0: 在话剧舞台上，卖座的作品往往被古装传奇、民国风云、悬疑探案或爆笑喜剧所占据，而真正扎根现实、讲述温暖故事的题材却寥寥无几。中国煤矿文工团自1947年建团以来，始终秉承艺术为人民的初心，扎根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团长，靳东勇于挑战，决心将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搬上话剧舞台。
1: 既得完全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你又得去表现出一个话剧所应有的一个戏剧样式。
2: 没错。
1: 你也不能去刻意的去制造这个戏剧冲突、矛盾冲突。
2: 没错。
1: 我们只能从现实生活当中去抓取、提取那些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比较难。
0: 当时团长靳东正为如何展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而苦恼。在陕北高原拍戏期间，靳东被漫山遍野的苹果林所震撼。那沉甸甸的果实不正是脱贫攻坚最鲜活的注脚吗？这份触动与他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为话剧《温暖的味道》找到了最接地气的艺术表达。
1: 在延安，我在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突然发现走到哪儿都是苹果林。你不管延川县、宜川县啊，哪个县，这些哪儿哪儿都是苹果林。最早呢，大家都知道山东烟台苹果，
2: 对呀、
1: 国光啊、红富士啊，是吧？一代一代的。但是延安苹果在我去之前，我还真是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所以我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才发现这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是对延安的政策扶持。地域很大，人口很少，然后可耕种面积就更少。那么这个地方你怎么去发展呢？可以种苹果，很具体的它就解决了老百姓的收入问题。
0: 在延安，靳东团长看到苹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这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根基。亲历苹果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也让他从中感悟出来一套人生哲学。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始终不断鞭策自己要争分夺秒，不负使命。
1: 苹果树的生命周期一下让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周期，我觉得作为人的周期，就是苹果树呢，你种下去3到4年才能开花挂果，那你开了花挂了果，它会慢慢进入一个壮年期，从苹果树的术语就叫盛果期，就像我们到了壮年。但随之而来的呢，它将进入一个衰果期，很快这个果子就结不出来了，量就下来了，也像我们的人生理机能啊，慢慢都退化了，老了。我就是从它的这个周期，我仿佛看到了我处在我人生的什么阶段。
2: 什么阶段？
1: 我觉得肯定是盛果期。 因为现在像我这样49、50岁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也觉得，我
2: 正是闯的年纪，
1: 我觉得正是干活的阶段吧。
3: 没错，
1: 过去的这些年整体是向好的，但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有高原没高峰。我觉得就是我开始担任这个团长以来，这个一直放在我的，我觉得第一要素上，怎么去能够做出一部好的作品。先不说是否能够达到高峰作品这样的标准，那至少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做一部能够一直演下去，能够真正留得下来的一个作品。
0: 即便怀揣创作精品的决心，艺术创作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作为团长首部力作，温暖的味道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个环节都倾注了靖东和团队的大量心血。
1: 其实要说累的话真的是非常累，但是我也其实特别清楚的明白，没有不累的。干任何一个工作，我觉得人只有闲死的，没有累死。我让话剧团带着我们的主创、编剧、导演全部都去了，去了之后呢，我说你们就扎在村里，不许出来。他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呢，因为过于严寒了，中午12点，基本上都在-17、18度。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每一个毛细血孔，你都能感受到它的环境、温度、地域、生活形态。最初排的时候啊，确实像你说的，很痛苦，不同的意见啊，每个人不同表达的方式，哎呀，争执啊，不仅仅吵架，像当时有很多人已经觉得这个剧本、这个题材无望了，哭的哭，闹的闹，当然，大家压力都非常大。
0: 2024年，顶着巨大创作压力，话剧《温暖的味道》迎来首轮演出，由靳东饰演的孙光明一经亮相便引发轰动。巡演14场，场场售罄，更一举斩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然而在获奖之后，靳东却谦逊地表示，这个角色或许有另一个人能演得比我更好。他口中的那个人正是青年演员刘昊然。
4: 我每次看完之后呢，我都会说，昊然比我演得好多了。因为这个是真的，我比浩然更大一半儿。然后呢，这个呢，我只能说我在浩然这样的年龄，我没有他这样的底气，我没有他这样的全面，我没有他这样的沉着和冷静。
1: 就我们俩共同演这一个角色，因为看了很多遍了，我说浩然比我演得好，玩命干活。
2: 哎呀，正说你呢，正聊你呢，来浩然，浩然请，浩然，
5: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2: 浩然，你坐这儿，你正聊你呢，
1: 正好，
2: 正好，整整好。
1: 好像从《温暖的味道》演出以来，就是私底下，我们俩一块儿被拍到的。
5: 问，哎，你有没有报别的地方？有没有报别的学校？或者像报别的团？我说没有，我就报了煤矿。对，因为我小时候，我老家在河南平顶山，其实就是个煤城。然后最早的煤矿工团，当时有很多去矿区的
1: 演出、
5: 文艺汇演。我小学的时候，当时煤矿就来过，就一听见煤矿这两个名字，就感觉特别亲切。
0: 尽管刘昊然早已在影视作品中崭露头角，但当他真正站在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舞台上时，仍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艺术震撼。
5: 电影拍摄毕竟一开机，你所有的表演就都被记录下来了，你很多时候那个调整跟试错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之前也一直在找说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表演的能力上往上提高。然后所以说这次回来排话剧感受上特别明显，因为真的是有20多天是我们自己关着门在排练场的，我们每天跟着所有的演员、跟着导演、跟着场记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哪儿不好我们做调整，哪儿不好就做调整，然后再到真正到舞台上见观众，也是闭着门有几场那种整体的排练。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把之前刚刚拿到剧本上一些想法上的不成熟跟表演上的不足给弥补过来。 我在拍摄的时候前面就站十几个人，我演出的时候台下一千多个人，对吧？我电影拍摄里边五分钟算长镜头了，我话剧演出两个小时不能断，包括对于台词的处理，对于重音的那些思考，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到自己是能突然感觉到就是功力上是

0: 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工作本身它就是在反哺我自己的表演的经验跟表演的状态，
1: 相辅相成。
0: 是
2: 这个现在他肯定就能更深的体会到，因为我拍了30年戏，所以我经常说只有舞台是生命，大幕拉开再无回头路，错不起也错不得。
0: 是
2: 我觉得浩然刚才能够说出这样一个他的真实的感受让我其实更感动。我们俩从他走了这2个多月，我们俩还没有一次单独交流过。
0: 是
2: 不管上海站啊，徐州地区杭州站我去包括回来，我觉得是有一个极其极其明显的
0: 是
2: 这个提升。我觉得这样，你单独跟浩然聊一会儿，我再也不那什么，敞开聊。
3: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之前进团演的同样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其实进团首轮在北京演出的第一场我就去看了，而且我那时候看也不光是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演同样的角色了，我看完之后跟我愁的。我因为进团那是第一版，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肯定会在台下去想，如果我要去演和处理，我要怎么处理这些。其实很多台词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尝试着去处理，但是那些很多角色的魅力跟很多台词的那个背后的阅历是进团自己带给这个角色的，不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跟我现在这个能力能做到的，
1: 所以压力反而更大。
0: 对，然后但是后来进到排练场之后反而就轻松下来了。
4: 你要真是如此公关，我看谁能拉平你这个空降的第一数字。这些人情社会既有点阴影光的温暖，也有着它特有的顽疾。
0: 进去之前思考了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上调整，当时想着说我跟导演先说一点，然后导演如果同意了我再说第二点，对，然后
1: 循序渐进慢慢往前。
0: 但是我刚说完一点之后我就发现导演其实就一下子就把我后面想说的全部就都说出来了。因为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是我说上来，我说进团演那版上来是他在跟自己的女儿打电话，我就说如果我上来是一个跟我8、9岁的女儿在打电话，就一下子大家会觉得说会把我的年纪往上够很多。
1: 对，
0: 其实我在当时说我能不能可以把它改成我的未婚妻、我的老婆或者我的女朋友？我刚说完这话，导演一下子就把后面所有的很多一些东西全部就都给，当时一下我就
3: 释然了，释然了。
4: 哥，这是我跟你说的本来，我小时候啊就住在这儿。这叫一棚院，住起来冬暖夏凉，可比城里的楼房舒服多了。夏天再热，晚上一旦盖被子睡。冬天在烧柴点炕，
0: 暖和生。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的二轮演出不仅仅是说想去模仿一轮，把一轮只是换演员完整的模仿一遍，而说我们的二轮的排练本身也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每一场表演过程当中其实都有一些改变，有些调整，然后有一些细节上调整，一些词儿上的调整。对，然后我自己也是在24场演出过程当中一遍一遍在反哺自己的状态。其实现在在看包括北京站包括南京站和刚开头的上海站，其实整体的区别跟表演状态已经变化很大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演员在演出过程当中就发现的，不断演不断调，而且我们每一场演完之后都会有场记单，哪里的改变可以保留，哪里的改变可能不如之前的原来的好，
1: 所以是精益求精的。
0: 是，对，一点点的改变。我们不是说每一场跟每一场是在刻板的重复重复重复重复。
4: 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根本不是退役，孙子就这么大，世世代代也就这么些人，只要时间久了无论是谁都能从角度之后变成来者是。
5: 刘浩然并未停留在对前作的模仿上，而是为孙光明赋予了更具时代感的诠释。为塑造真实感，他做了大量功课，参考多位80、90后驻村干部，将他们的工作点滴转化为表演细节。
0: 因为其实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尤其在网上，我发现其实现在大部分下乡的书记其实普遍是我这个年纪，因为刚好是大学毕业，可能读了直博，读了博士生之后选调进乡里边，或者可能有一些三支一扶这些去下到村里边，然后因为我家里也是农村，
6: 嗯，
0: 然后我看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书记，他们的所谓的叫网感很强，
6: 嗯，
0: 直播带货，
6: 对对对，
0: 跳舞，
6: 对对对，
0: 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卖农副产品，
6: 没错。
0: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给农村带来了活力，
6: 是。
0: 我就尝试着把这样的一种感受给放到了我这版的孙光明里边，这版肯定来看的观众大部分年纪会稍微轻一点，
6: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他们对于这个故事和对于孙光明在村子里边的那些做的事情和他的目的和他的做法有一种更好的天然的了解。演完之后谢幕的时候听到台下那些掌声的那刻，我是感觉跟我跑路演你看完电影之后观众的掌声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我特别就理解老师说的话剧它为什么叫殿堂，就话剧为什么是演员的最高的舞台。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们都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那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啥意思？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3: 郭宇问你，
4: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摆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5: 你们吃着舔着，哎，菜不够了叫我。
6: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7: 来，请老总，敬你。嗯，
6: 咋想？哎呀，
7: 真美，一口上口，
6: 吃菜去。嗯，
7: 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6: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摄影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在这演出嘛，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7: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山路了，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玉萍，哎，玉萍，是不是你的？
6: 我闻过了，不是你。你拿，快拿开！
2: 李静娥，是你的，
7: 不是。
2: 就是你的鞋臭，
7: 不是我，
2: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8: 就是。
1: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2: 出去，
9: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把门关上。
9: 出去，
2: 分吧。
1: 吃什么呀？
10: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香水面呗。
1: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0: 哎，好的，谢谢。
1: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1: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1: 不可能，他不靠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12: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3: 没注意。
14: 我也没注意
15: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6: 你别胡说八道了，
17: 能胡说的吧？
1: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0: 哎，好的，
1: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18: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1: 那能去哪儿了呀？
18: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了。
1: 侯大锤，
18: 咋了？
1: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18: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
19: 就是
18: 我倒想见着他。
1: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12: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1: 没有，
18: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8: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20: 咱现在去，
21: 送
20: 吧，就沿着黄黄。啊，
2: 你老家离这多远？
7: 走路还要半天嘞。
2: 通汽车不？
7: 是通自行车。
18: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22: 集合了，
18: 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2: 你就说那小白鞋走了，
13: 找什么东西？
2: 听见没？
13: 啊，我知道。
18: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快走，快走，快走。
23: 快，
18: 小白鞋，小白鞋，小心子，啥情况？
0: 去，
4: 注意安全啊！
0: 好好，
4: 来，
0: 慢点，主任，慢点。
4: 给我走，
0: 快，这，不要着急，
4: 给我走。小白星，喝点水，
0: 喝点水。
4: 那胡闹啥呢？新小白星的吗？这都是乌漆嘛黑的，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好，
4: 全班的，赶紧回宿舍，
0: 走。慢点，主任，慢点。
12: 咋不回？走。
8: 阿姨，
12: 咋了？
8: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9: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21: 来，
19: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我都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

0: 这你拿着。
1: 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2: 放心，一定会的。啊，
0: 你呀，出了门，乖和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强大，我们也回了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4: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呢，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那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0: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

0: 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命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开门。
0: 谁吗？
2: 谁啊？
1: 明明，开门。哎，
0: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2: 来了呀。你俩在这干啥呢？
0: 喝酒。
2: 大半夜的喝啥酒？
0: 一醉方休的酒。
2: 是谁？
0: 我有个朋友。
2: 啥地方的朋友？
0: 仙居元寺谷湖山园。
2: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0: 是。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2: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3: 清醒得很。
2: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3: 哎，
2: 上。
3: 哎，有事
0: 吗？停停停停停。
2: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2: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4: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无贵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月月，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
5: 啊。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4: 好，主任。

0: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嘛。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0: 看你进来早了，滚出去！

0: 你是选择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2: 四，五，
1: 下去。 下去，下去，头下去。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荡。这是哪儿呢？啊，看看。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3: 这四个姐姐。 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又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笑>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4: 妈，
3: 啊，
4: 哎呀，这把粗点，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个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3: 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4: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5: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酷。
3: 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达，在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6: 集合，紧急集合！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哎，
3: 走，
0: 您老慢走啊。
2: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4: 喂，

0: 啊，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吗？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2: 俺岁数你懂不去？
0: 哎呀，哎，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
3: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滚，就是老干部。
4: 吴三元，
0: 哎，
4: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对。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呢。
4: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的小队长有台词没？
4: 有。
0: 等你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一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带上来。
3: 给我。
0: 就三队长让你设计。哼！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4: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

0: 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1: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0: 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3: 明天
4: 别练
3: 了。当然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0: 知道这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走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啊，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0: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0: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2: 为啥？被你舅闹的吧？哪位头有点晕？
0: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你不晃，我头晕了。嗯？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了！
2: 啊！地震了！
4: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5: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6: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7: 唐山在哪呢？
6: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8: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9: 你还帮我问呢？
10: 孙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6: 开会
10: 啊？啊，快点啊！啊，
6: 三爷，你帮着把面熟了，要醒面子嘛。啊。
11: 快快快！这边坐牢了。
12: 撒娇不
13: 是吧？这好可
12: 惜，这是啥的？
13: 好舍得，
12: 这是啥活儿？
9: 都给你听啊！
6: 对，哎哎，这帮子伙子到山顶，帮不起的小伙子。
14: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9: 但不能退缩。
14: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5: 有。
14: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按我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8: 刘克，你干啥？把枕头盖上。
16: 我伸手弄啥了？
8: 干啥呢？快捡过来！
17: 躲点雨，快！
7: 真是捣蛋锤锤！
16: 别跑了！哎呀，
0: 别砸了！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呢？
16: 别打了！
0: 不是你坏嘞！来弟，
16: 张给我
0: 啊！
16: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6: 慢点，慢点，快！
0: 你连个地方都弄。
16: 别玩了！哎呀！

0: 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哦，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哦。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进我们家来。哎呦，来点蔬菜，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喝点小酒。哎呦，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哎，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

0: 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2: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3: 好，
2: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0: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呵，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0: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0: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2: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的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2: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2: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的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查。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0: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2: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2: 3只。

0: 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1: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监

0: 和热烙饼卷鸡丝
1: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2: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那么歘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1: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的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2: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0: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1: 那肯定。
0: 外面一盘，家里6盘，
2: 真是。
0: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2: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你会。雷迪，
1: 让给我。
0: 啊，
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 慢点，慢点，快。
0: 你让个地方的路。
2: 别玩了。
1: 哎呀，拿手。哎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嘛，横横唧唧的，就能让妈捂出来了。
4: 少跟我说话。

0: 啥事儿？
1: 赵光安来信了。
0: 啊，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放下，放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个，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哎呀，
2: 就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3: 饭盒。
2: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3: 包呢？
2: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4: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吓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0: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1: 那你接得住我不？
0: 接不住。
1: 那你有啥打算呢？
0: 扛着。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你没朋友吧？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哎，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 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

0: 方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1: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5: 好，
6: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7: 献血？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6: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6: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6: 你害着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6: 看红不红？哎，
8: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6: 凭啥不让我献血？
8: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抢啥戏呢嘛？
6: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8: 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6: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形了你。
9: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10: 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我们县的很多伤员，其中有不

0: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徐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刘克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找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吧？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易清娥，易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易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一千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这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呢。黄正景，
1: 不想跟你说话。
0: 我没惹你吧？
1: 我有了。
0: 有啥了？
1: 怀孕了。啊？
0: 哎。
1: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0: 得让张光荣知道。
1: 啥意思？
0: 他有权利知道。
1: 说你真实想法。
0: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1: 没让你决定啊。
0: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1: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0: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1: 滚！有啥关系？

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还是跟同学闹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再加上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两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1: 不用。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快点广播，快点广播，
2: 活了。
1: 别玩了，快点广播，你们都快点广播。周玉芝，快点广播。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谁的谁的？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三爷，
5: 哎，
4: 老熊呢吗？
5: 这会儿八成在忙。
6: 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7: 为啥？
6: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7: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6: 啥时候？
8: 黄仔小兄弟，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是真的，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7: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觉悟。

0: 神奇。
1: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货又让公安局给拢了，
3: 又出啥事了？
4: 大家注意啊，
3: 走吧。
5: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2: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5: 啊，对对，
3: 来登记一下，谢谢给我。
5: 哎，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6: 当然是。
5: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2: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5: 啊，好，好。
6: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5: 对对
6: 啊。
3: 啊，那能。
5: 你俺这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6: 喊先喊我才喊呢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5: 活该。给找找人吧，我俩给你找人去。
3: 华彩强知道就是了，
5: 知道的。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啊，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7: 看啥呢？张娇，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6: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壶球整吗？
8: 俺舅呢？被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9: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1: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9: 啥好？
8: 他啥时候回来？
1: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8: 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10: 哎，
11: 快
10: 点！来
11: 我家玩来吧。
12: 放假？
8: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行。
12: 自己把家看好啊。
8: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
9: 啥事儿？
8: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9: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8: 他是你姑父，
9: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绕着走的。
13: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

你干啥？修炼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王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3: 梦醒了，迈回走。

0: 来弟，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干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功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还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憋死你！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0: 早上好。
2: 咦，这水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滑腿鞋。
6: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7: 啥情况？
6: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7: 他咋说？
6: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7: 我要请假呢。
6: 请啥假？
7: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主任好。
6: 离墙根远一点。

0: 谁娶的？我俩。谁娶的？没事，就我们自己想。你想反的命，想反的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1: 来电儿，你干啥呢？
2: 我找黑娃呢。
1: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2: 你去哪儿？
1: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这是什么？
1: 不会是问候吧？咱不会闯大祸了吧？不知道。
0: 我咋了？不要让我学贝勒符号，但是人。

0: 你今天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这天怪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要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放羊有这么多事儿。

0: 赖床了，嘴里嘟囔啥呢？
1: 我快饿死
0: 了。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1: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3: 我干嘛呢？
1: 被红眼皮发现了，快跑！
3: 站住！
2: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2: 毒死你！
1: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4: 说我是
1: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5: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6: 那严重吗？
5: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6: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5: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6: 练功呢？
5: 练功？练啥功？
6: 我还是先去他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5: 那得看他的命了。
6: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0: 黑娃没事吧？
6: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床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的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7: 是啥吗？
0: 挂一个你写的信。
6: 你这娃的，他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子，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话你说啥了？
0: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
6: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了？
0: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6: 哇，胡说谁？
0: 对不起，舅。
6: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嘛，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2: 爸，
8: 真是你？嗯，
6: 哪是你吗？
8: 你又送进来一个。
5: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8: 你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哎
6: 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8: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撒人烦。
6: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8: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6: 哎，我给出，我给出。
8: 你说的啊。
6: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8: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串，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不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四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肘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我活。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2: 你去送不合适吗？
0: 那咋不合适呢？
2: 你说咋不合适吗？
3: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0: 这也行。
4: 问问黄主任吧。
0: 哎，黄主任是你大的，
4: 是我爷。

0: 吃了没？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啊。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他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这会儿人下去了，贺天宝又坐下了。看见没有，现在这帮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钱好说话，钱一到位什么事儿都能办呢。等着吧，53个快到了。这普天雕端着酒杯往那瞅着，哎，52个都已经过了，怎么那施世伦还没来呀？监斩官那没人。

0: 人呢？就说的，怎么没来人呢？
1: 贺天豹说：“你不知道啊，这个施世伦谱大了。你别看是个县官，他们家庭背景厉害呀。他爸爸那是靖海侯施琅啊，收复过台湾呐，在康熙皇帝面前说话都算数的人呐，是吗？我看他这就家巧落到房梁上，鸟不大，架不小。来，大哥喝一个。下边报时，53个到了。老百姓都围成一大圈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江都县周围看热闹的人齐聚此处，监斩棚里边空空荡荡，法场中的四个庄爵干在那埋着没动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来了两匹马，在那两匹马的后边跟着十几个差人。头一匹马上正是衙门里边的赵弼、赵连成，这位穿着一身青，肋下挎着自个儿那口小刀。他这口刀啊，号称红袖宝刀，那是因为刀上长了锈了，他称其为宝刀。上面呢，过去拿蓝布条子缠着，今天换了。为什么换了？这王栋、王良跟赵弼老说：“说赵爷，您这刀老拿这蓝布条子缠着，到哪儿一用的时候吧，蓝布抖落下来，像裹脚条子一样，这瞅着官职不雅呀。您换个刀鞘不行吗？”赵弼说：“我原来有个刀鞘来，这个玩意儿它后来我怎么丢了？我没工夫配，所以我就用蓝布缠着。得，我给您配一个，今天给配上了，是一个鲨鱼皮的鞘，挺讲究。后边跟的黄天霸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箭衣，头戴着壮帽，两匹马来到法场这地方，哗一兜圈，就跟那个赵弼来到法场当中。众位乡亲们，跟大家报个消息，今天是斩杀罪犯，九皇七珠，还有这官生，我知道江都县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施大人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如果把这两个人押到这儿以后，怕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结怨太深，半道上少不得要打他，要骂他，要扔砖头，拿棒子半路截打他，这就显得乱了。所以说施大人想了个主意，不在这儿杀了，在监狱里边把他们都砍了，人头砍下来之后，现在已经挂到东城门外头了，悬头示众。众位要看热闹，你们往那儿看。老百姓一听，当时就乱了，哎呦，人都死了，不在这儿杀人了。哇，这一乱，酒楼上面的普天雕、五天球一球，哎呀，合着我们白来了。这功夫黄天霸那匹马正好走到酒楼之下，一代马将着抬头往上一瞧，黄天霸露出来得意轻蔑的一笑，啪走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

0: 说又有什么用呢？弄不好了，这韭黄七株官声陆六等人，一个也是。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赵弼说：“依我之见呢，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听吗？你先说说。”赵弼说：“这四个罪犯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刑部都批回来了。”应当该杀，非得在这个法场杀吗？大人，从监狱里边提溜出来，到院里边咔不拉达把脑袋砍下来不就得了吗？事实论证没有那么杀的，那得有行刑之地呀。今天特殊啊，咱别找地儿了，就地正法。什么叫就地正法？在监狱里边弹出来，把脑袋砍掉，这叫就地正法。大人，我给您出这个招啊，说不定您首创先例，今后所有的大清官员都得向你学习。施世伦说：“没听说，有跟我学这个的吗？”那没准儿，大人，这可是一个高技，您要是这么的把他杀了。那边法场呢，还等正事儿一样您布置，给人一种错觉，就说今天要杀人了，这几个罪犯都得押到法场里来，所以他们就是来劫法场，肯定都在法场周围转悠，等着您53刻开刀问斩。可是结果我们这儿把脑袋砍下来，挂到东门外边悬头示众，然后我去告诉老百姓，别在这儿看了，人已经杀完了。上那边看去吧，这不就结了吗？施世伦说：“赵弼，这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哎呀，大人呐，规矩是人立的，什么规什么矩，不是先是用人说了算吗？您今个立个这个规矩，将来说不定这一条大伙儿也都得学。好吧，就这么着。施世伦听了赵弼的话了。这几个罪犯又打监狱里边提出来，就在监狱院里边先砍了头了，砍完了头装到木笼里边，送到东门外，挂到城门上头，悬头示众。然后赵弼带着黄天霸来到法场这儿，向公众宣布，人已经死了，人头在东门外挂着呢，愿意可往那儿瞧去。老百姓到那儿去都看见人头挂那儿，高兴的普天雕五天裘可是生了气了，尤其是看见黄天霸走到那个窗户底下往上一抬头，那眼睛往上一扫，跟普天雕两个人正好目光那么一对，黄天霸就那轻蔑的一笑，这里边潜台词多了，那意思是说，哥们儿上当了吧，笨蛋，所以走了。普天雕武天穷憋着一肚子气，倒在槐树林上了，100来喽兵都在这儿呢，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都在这儿，戳着扁担撂着筐。大爷贺天宝找回大石头坐在这儿，贺大爷不说话，为什么？他知道这事犯病就犯在黄天霸身上，心想我昨天我告诉你，你别来，怎么你弄那么一招啊？啊，把人在这偷着杀了。大爷不说话，普天雕武天裘两个人在那来回溜达。
1: 怪了，这事儿可是怪了。大哥，你说这怎么回事？
2: 贺天宝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您不知道？
2: 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哎，这什么话，我真不知道啊。
2: 大哥，我跟您说，咱们要劫法场这个事儿，我怕走漏风声，原打算带着众位弟兄头天晚上住进江都县的客店里头，第二天劫法场。我怕这些喽啰兵嘴不严，走漏了风声，让官府有所准备，所以我在丑末寅初今天的时刻让他们进城，我够谨慎的了，山上没有任

何人下来，官面不可能知道。如果说昨天有人下来了，大哥，那就是您。我让您探路来了，您看看法场是不是在十字大街。我跟您讲完了之后，您说了，您都探看明白了，而且跟谁也没讲。大哥，您是跟谁都没讲吗？贺天宝这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撒谎。这人呐，感情爱撒谎的，要撒惯了，你让他不撒还不行。有那个爱撒谎的，一天没撒谎，晚上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一琢磨，今儿怎么没睡着觉呢？哎，今儿没撒谎啊。还有一种呢，老实人，从来不能说谎话，一说谎话就脸红，心就跳，血压就升高。贺天宝就属于这种人。贺天宝在那坐着，人家这一问，贺天宝说：“我没跟别人讲啊，我跟谁也没说呀。”普天雕说：“您跟谁都没说，我就问您吧，您跟黄天霸说了没有？”黄天霸，我今儿在酒楼上，我隔着窗往下一瞧，黄天霸骑着马到跟前，往上一抬头，那目光跟我一对，撇嘴那么一笑，那里边老了内涵的内容了。大哥，你是不是跟天霸说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儿。普天雕一听，得，还用别的吗？您跟他说了一点儿就行啊。说了一点儿怎么说的？大哥，您得跟我说清楚，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您向他透露，不跟我讲，对天明誓，对得住老天爷吗？贺天宝说：“这么的吧，兄弟，不是别的，天霸这个事儿办得不对。我不是让他这么做，我是让他那么做。您让他怎么做呀？我是说呀，我们来劫法场，他千万别来帮着施工保护他。我没有想到他结果弄了这么一件档子事儿，结果使我们上了圈套了。对呀，大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您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到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这心里边向着黄天霸呀，跟我们哥两个表面上如何如何，这全都是假的。大哥，没别的，今天呐，我原想把众位弟兄们都带到太行山，重新找山头再立大旗，现在看来多余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混了几十年，最后混成这样了，混的两个心眼儿，同床异梦，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就这么着吧，大哥，你我弟兄认识一场，我别的不说了，青山不改，路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大龙山的气数已经尽了，散了，散伙了。不过，大哥，我跟您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施世伦，就这个官儿，我饶不了他。我不干这个了，我离开这儿了，我得找机会把施世伦杀了。他把我那么些弟兄哥们儿，用这个损招巧妙的都给杀掉了，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大哥，黄天霸保他，我就要杀他。大哥，你爱向谁向着谁，我不管。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跟您明说，不带改变的。再一个，弟兄们，咱们这么多年在大龙山一起相聚不容易，谢谢你们了。脑袋别的裤腰带上，跟着我们哥几个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上落个贼父贼母，下落个贼子贼孙。

0: 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对不住各位，你们今后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把这段历史隐藏下来，跟任何人也别说，官面要知道了，就会追查你们的责任，追查你们的罪行。再见了，走吧，散伙了，大龙山不存在了。这一摆手，这些弟兄们一听，走吧，走吧，一个个垂头耷拉脑袋的全都走了，真就散伙了。有十来个楼兵没走，看着普天雕还有武天球，普天雕武天球在那一看，你们怎么没走啊？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没地儿去，家里也没什么人，也没有亲戚朋友可投靠，二寨主三寨主，您上哪儿我们跟您，我上哪儿你们跟着我，我回老家，您回老家我们跟您回老家，我要杀施世伦，您要杀施世伦我们帮着您杀施世伦，是这话？那可不，走。普天雕武天球带着十来个楼兵走了，贺天宝坐着没动。为什么？贺天宝脑子里边在激烈的斗争，就琢磨着这个事做的对不对，他又怎么黄天霸做的事对不对。可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抬头一瞧，周围左近也有十来个楼兵在他这儿站着呢。大爷，您上哪儿啊？你们在这干什么？你们还不快走？大爷，我们想问问您上哪儿？我上哪儿？回我的老家，直隶县县贺家庄。回家种地去了。你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大爷，您回家种地，我们也跟您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知道怎么种吗？我们知道，我们庄稼人出身。您不种地吗？我们帮着您扶犁，我们帮着您牵牛，这行吗？啊，那好吧，我不种地，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不要紧呢，抱孩子我们也帮您伺候孩子，您哄孩子我们帮您洗戒子，洗尿布，这行吗？合着你们就算吃上我了，是不是？哎，我们哥几个没地儿去，愿意跟您走。贺天宝说：“您愿意跟我走，就跟我走吧。”贺天宝带走了十几个楼兵，这个地方大龙山可是散了。这儿一散了，贺天宝、普天雕、武天球都气坏了。还有一个最气坏了的谁？扬州府的知府。这刘知府一听说施世伦把他的这两姨外甥官生愣给脑袋咔不拉叉砍下来，悬在东门外悬头示众，这个知府心想：得，施世伦，你是我的属下，我跟你讲了一番人情，你半个面都不给我，愣把我这外甥你给我砍了，我让你在这待不长，待不好，待不了。扬州知府心想：我给左都御史写一封信，送上500两银子，让他把你施世伦调到了云南偏远县城，上那个地方去当官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把这几个罪魁祸首这一斩杀，不但说激怒了大龙山上的寨主，更激怒了扬州府的知府。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大人曾经向施世伦讲过情、求过情的，可是施世伦没给这面子，把他的这个2姨外甥关生砍了，人头挂在城门上了。这扬州府知府心里就合计呀，你眼里没有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何如人也。于是扬州府的知府就写了一封信，加上了500两银子，拆自己的亲信送到北京城左都御史周清源的手中。这个周清源呢，是江苏省武进县人，论着说呢，跟这个扬州府知府是个老乡。光这个老乡不行，那建立不起来友谊。什么友谊建立起来了？钱。这个扬州府的知府1年3节，5月节、8月节、春节全往北京城送钱、送银票、送物资，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厚，钱是越增越多，感情越来越厚，金钱随着感情加厚，感情随着金钱增高，两人就这种关系。这回500两送去了，送给了周清源，信里边写得很明白，就是这个施世伦在江都县当县令，他一点不给我的人情面子，他把我的2姨外甥给杀了，名曰叫做以正国法，实际上这就瞧不起他的上司， 你找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湿时轮给我调走，最好把它调到偏远县份，什么云南呐、啊、什么四川呐、啊、西藏啊、什么宁夏呀，那个小县份，别让他在我这扬州跟前眼皮底下在这膈应我，就这意思。500两银子送去了。周清源接到这个信，看到这银子，心里也合计呀、啊，这个施世伦我没有权利调他，他是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这是个什么官呢？左都御史这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或者是中纪委，类似，不完全相似，就是专门参劾官员徇私枉法不正之处，向皇帝去参奏。左都御史就干这活的，他就想啊，得有皇上议政的时候，我得机会给施世伦进言。那么他要参施世伦，得施世伦得有错啊。所以这个扬州府的知府在信里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施世伦在我们扬州地界江都县，他当县令的时候，我们获取了确切信息，他跟大龙山上的强盗黄天霸有勾结，他居然把这个黄天霸弄到他的衙门里边给他当差，这把强盗收归官衙里边当差，大清国从建国以来没有。说这个事情本身他就有错处，甚至说可以追查的罪名。这个周清源就记住这条了，但是你得有机会跟康熙皇帝说呀。偏赶上这一天，康熙皇帝召左都御史周清源、吏部尚书在一起开会议政。议政啊，康熙皇帝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吴三桂造了反了，但是我们把他平灭了。在这个里头，我们得总结一番经验。康熙皇帝跟这些大臣们讲，他说像吴三桂这个样，作为边疆重臣，手持兵权，我们不可让他久治，久在那待着他就容易生变，所以边疆重臣执兵权者必须要经常调动。议论到这个节骨眼上，周清源心想，到时候了。周清源站起来了，陛下，何止是边疆重臣呐、啊，就是朝纲中连外的各个州县的文臣，也不能让他在那儿久待呀，久待容易出祸患。康熙听到这里，不知道他下句要怎么说，你说这什么意思？陛下是这样，据臣所知。就说那个江都县的县令吧，施世伦，哦，对对对，我知道施世伦怎么了。陛下，这个施世伦到江都县时间不长，据说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江都县治得比较混乱。这个人原来是国子监太学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到那以后呢，听说跟大龙山的匪首叫黄天霸，他们勾结到一起了，而且他利用这个黄天霸给他做保镖，保持他个人的安全。黄天霸还真就去了，在衙门里边当差，绿林强盗到衙门里边当差，在大清王朝古所未有。陛下，从这点来讲，这个施世伦应该把他调离此任。哦，你说把他调哪儿去好呢？周清源说，玉门怎么样？玉门，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偏远地方。他头一句囊出个玉门来，他这话刚一说完，旁边有人说了，哎，我说啊，你说的这个跟我听着的不一样啊。搭话的人是谁呢？这位是福全。这福全呢、啊、 是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皇帝的哥们儿，豫亲王，这是个王爷。这福全在旁边说，我听说这个施世伦在那个江都县当官，当得不错呀。哎呦，听说这个施世伦到那儿

前任县令那马正安被刺杀那罪犯给逮住了，而且给正法了。我又听说那还有些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尼姑都让他给破了案了，也都给捉住了，还有些个疑难奇案他都给破了。老百姓都说这个施世伦是好官啊。康熙皇帝一听，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那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叫九皇，那尼姑叫七珠，危害一方，罪大恶极，老百姓没有不恨他们的。再者说当地还有一个叫关生的，据说他爷爷还是他爸爸在扬州当官，他仗着他爹和爷爷的势力也在那胡作非为。康熙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怎么知道的？哈哈，我跟您说，我家里啊有个厨子，我不是爱吃淮扬菜吗，我这厨子专门做淮扬菜。我这个厨子他有个儿子，他儿子有个老丈人，他老丈人有个表叔，他表叔有个孙子，他那个孙子的二大爷在那个施世伦的衙门里边当差。康熙一听，你瞧这弯绕多大呀！啊，哦，那个人有个外号叫全知道。嘿，这个全知道啊，他把这个事儿传递过来的，所以呢，这个人名我都知道。这王爷一说这个话，旁边那吏部尚书心想周清源呐，做都御史，你不。

0: 这周清源呐、啊，那是吃了苍蝇喝了醋，又烧心又离心又闹心，外带着恶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施世伦被提升了，公文走到了江都县。到了江都县以后，施世伦接到的公文是让他奉旨进京御前述职，就是江都县不再待了，马上第二任县令就给派来了。施世伦一看这儿，不知道进北京要干什么，当时施世伦就做安排了，在江都县当了一任县官啊，怎么办呢？要走了，这层衙役带不走。但是呢，赵弼、王栋、王良，还有英公然、张子仁这些帮着施世伦办过案、抓过差的头领，一听说大人要走，都有点舍不得，跟大人一再表示：“大人，您说话，您带谁走，我们谁都跟着您。”施世伦说：“这个县衙门得有人呐、啊，新任老爷到任以后，你们得伺候着新任老爷。我不能说我一走把你们都带走了啊。但是王栋、王良说了，我们得保护着您进北京。从江都县到北京城，千里迢迢，路上险恶，生怕在路上大人您要出了点闪失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您这是回京述职啊。”施世伦说：“

0: 没什么大事儿。最后商量决定，给施大人预备一辆轿车。说什么轿车？奔驰宝马那年头没有。什么轿车？就是那个蓝布围子的，头前有牲口拉着的那种花轱辘车，那叫轿车，当年的轿车。施世伦准备了一辆轿车，带着八个衙役，是江都县衙门的，保护施大人。另外王栋、王良这哥两个也跟着一块进京保护着大人。小脑瓜赵弼、赵连成，赵爷那是指定得跟着施大人了。所以赵弼跟施大人说，说我这不得跟着您，施大人，我帮着您办了这么多事儿，我在衙门里边算个什么呢？我也不是班头，我也不是衙役，我什么都不是啊！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头衔？石大人一听，赵弼呀，你要个头衔，好啊。班头有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要说是站堂的衙役，你大材小用了。你足智多谋，帮我办了多少大事啊！我看这样吧，除了这些班头衙役，还有我的这两个仆人施安、施孝，他们两个人所管的事之外，剩下的事儿你全管，你就叫总管嘛。赵总管。赵弼一听，行，我是赵总。要不是现在老有总的，那年头就有总了，赵总。大家伙半开玩笑的说，哎呀，赵爷您可有称呼了，您是赵总。别介别介，用不着这么客气，反正是我总得要个头衔，有个说辞。这个功夫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跟我进北京吧，一路上也保卫我的安全。黄天霸听到这里，施大人要走，黄天霸说了，大人，祝您高升。天霸从现在开始就跟大人您告辞了。哎，你怎么告辞了？大人，我跟您说过，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给您当义务保镖，我保卫着您的安全。可是如今您进北京离开江都县了，用不着我这个保镖了，所以说您高升了，我也该隐退了，我走了。天霸，你要上哪儿啊？哎呀，我上哪儿，好几个道，你放心，大人，我绝不再到绿林中去，绝不再当山贼了，我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不能给大人丢脸。这些天来在大人身旁，大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天霸顿开茅塞。我觉得大人您作为人是大写的一个人字，做人就应该做您这样的人。像我那大龙山战神威王，落草为寇，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害命，那不叫个正经人。家父临死之前曾经嘱托我的大哥贺天宝，说要让他帮着我走出一个人间正路。现在我这个人间正路刚刚走开了头，大人您走了，我不能跟着您了，我说到哪就做到哪。大龙山那些弟兄们心里都知道我，他们以为我当了官衙里边中人了，其实我没有当官衙中人，我是帮着您的忙，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大人，您尽管走您的。那你干什么呢？嗨呀，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干什么都行，更何况我黄天霸有一身武艺。好吧，拿50两银子来。有人给拿过来50两银子，施世伦把这50两银子往前一推，天霸，不管你干什么，这50两银子算我给你的本钱，收下吧。大人，这您收回。大人您爱民如子，两袖清风， 您不是贪官，不是贪官，您就是个穷官。您是穷官，五十两银子不是个小数。您给我这五十两银子，我收下了，您不亏空了吗？
1: 大人，你放心，
0: 在江都县，我黄天霸认识的人很多，哪儿都能找出钱来。您呢，把这钱收着，我不要。黄天霸说什么也不要，施世伦只好把这钱又收下了。施世伦告诉手下人，跟谁也别讲我要调走，因为老百姓要一知道了，难免要大街上送。可是施世伦那么嘱咐，这衙门里边什么人都有啊。施世伦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有一个权知道给他拦住了。可是今天这个权知道又抖机灵了。权知道心想，施世伦施大人走了，这走了老百姓要不知道那合适吗？他呢，买东西也好，上厕所也好，碰见谁告诉谁。我告诉你们，施大人要走了，要进北京了，皇上调他了，马上就离开咱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江都县全都知道了。等施世伦临走的时候，江都县的老百姓倾城出动，街筒的人都满了。赵家豆腐房那个瞎老太太拄着棍子瞎着眼，特意来见施大人，对施大人表示感谢，说施大人把百两黄金换成白银都给了江都县的百姓，哪个当官的能这样？只有施大人能这么做。所以施世伦车都上不去了，老百姓簇拥着，施世伦一直走出了江都县的县城。出了县城的时候，施世伦一转身冲众位报完拱手，诸位都请回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施伦此去京城，日后有时间定回江都看望诸位父老。这老百姓这才一个个的回去。施世伦往前走，到了十里长亭，黄天霸一直把施世伦送到十里长亭这儿。到在这儿了，黄天霸说，大人您上车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我也就把您送到这儿，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山高水险，路途遥远，您又加着万分的小心。

0: 根本独处不了，就感觉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我先去转一圈，我是江湖上我看看，我去学学去。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高叔这人贼好，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3: 在即将于9月29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上，马苏凭借在电视剧《我是刑警》中扮演的白灵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马苏近年来作品并不高产，扮演的也大多是配角。他说自己年轻时拍戏太拼，现在他才明白赵宝刚导演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4: 你曾经还说过，就是说要减少无效社交，要多给思考一些时间。
0: 记得我当时拍《北京青年》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20多岁嘛，人正是那种充满了这种无处安放的这种能量，就是觉得要好更要好，就是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又特别既要想要还要。
5: 你想消失就消失，你想人间蒸发就人间蒸发，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当时赵宝刚导演就说过，说其实要学会有独处的时间，给自己喝杯咖啡的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我当时就心想，怎么可以这样，我还要独处，自己根本独处不了，就感觉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要么就是拍戏，天天拍都没问题，要不拍戏你得给我赶快安排拍杂志，你给我安排活儿，我在家闲一天我就会觉得我
4: 荒度了，
0: 荒度了。对，要么就是去健身，我虽然健身无效，健身就到那也是无效，但我也要让自己动起来。
4: 无效健身是什么样的健身？
0: 就去走一圈，摸摸各种机器，
4: 就去了感觉就哎完成了。
0: 对对，看似在健身，其实不停给别人发微信呀，说工作，就问哎后面怎么了，这个说，对，不停的就联系各种事情，打电话，反正就是各种让自己人也很飞，很慌乱，就是整个人都是很躁动。当时理解不了，说怎么可以独处，怎么可以还要给自己喝咖啡的时间，你变得不可替代了，你就是那个被需要的了。
6: 四丫头，你说的头头是道，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过往还是当下，你们说我下毒，拿出证据来。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坚信我是一个好主播，到现在还在找我，就说你就做直播吧，你这个赚得多。我这个够了，够花了，已经够花了，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过高的需求。我这以前20多岁30出头那会儿还愿意买个包，我现在连包都不愿意买了，
4: 购物欲都没有了，
0: 所以没什么太想。我现在真的天天就背着我那个以前买的一个双肩背，我就觉得挺好。就我特希望如果说有那种表演工坊，然后可以哎大家一块儿去跟年轻人一起做这种表演上的训练呀，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进步。给他一个指点，他立马就可以解决，就是他就像是一个撬动的一个那种齿轮一样，你一打开它，它嘚它就全部就会转起来了。所以如果要是我有机会能当这个表演老师的话，我还挺愿意跟他。
4: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表演老师。
0: 我其实分享欲还挺强。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1974年3月12日，中国驻陆队重返巴基斯坦。在平均海拔4700米至5200米的地方，他们背着爆破器材，爬高山、涉急流、翻悬崖、攀绝壁，他们默默无闻地背负着人民的重托，履行着国家的使命，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雪域高原无人区，凿出一条永载史册的生命之路、友谊之路。
8: 你见过天山绝壁上的路吗？几十年前，那里没有路，只有风雪碎石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悬崖。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一群年轻人背着钢钎，扛着炸药，一寸一寸往山体里凿。他们要修一条路，一条能让边疆各族群众走出大山，连通外面的路——中巴友谊路。如今，这段滚烫的故事被搬上了杂技剧《天山雪》的舞台。

0: 我们这个达瓦兹，包括我们的空中的秋千飞人，我们讲的是中巴公路这一场，大家都能看到是大体量大制作，有很多的道具的切换啊，钢丝啊，秋千飞人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支过去？在这个山与山之间没有路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开山？我们怎么样去披露？那么达瓦兹长长的钢索在山与山之间架起了钢索。你看我们达瓦兹它为什么会劈叉？因为风大，钢丝上面它也会结冰的，它是滑下去的，所以它所有的行为它都是有剧情的铺垫在里面的。所以你们会听到有些音效，风声、雪声，所以这些动作的行为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
1: 舞台中央一根细细的钢丝悬在半空，钢丝就是天山的绝壁，演员的每一步都是当年筑路人在悬崖边挪动的脚步。国家级非遗达瓦兹高空走钢丝被嵌入了筑路的情节里，看着演员在钢丝上行走，转身协同配合，手心会不自觉地握紧。那一刻你会明白，所谓天山绝壁从来不是形容词，而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

0: 我练达瓦兹参加天山雪到现在，我就没有一次是不害怕不紧张的，就不带保险，平衡杆好走一些嘛。像我们这种空手手上没有东西的就是比较难练，因为你得控制它，你的腰不能松。以前就是造这个中巴公路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就是导演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要表达清楚，给观众讲清楚我们当年那些前辈们就是艰苦的坚守，我们是带着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走每一步。
1: 以前的杂技剧大家看的是技，翻得高不高，转得快不快，但天山雪不一样，它先有戏再有技，全剧12幕21个节目，杂技不是炫技，是讲故事。高空走钢丝是筑路人的脚步，斗杠是上海老师托举新疆少年的臂膀，魔术是跨越千里的思念，戏剧、舞蹈、魔术融在一起，把生而为鹰、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揉进了每一个动作里。
2: 有一些朋友说，杂技还能排剧吗？这个剧是什么样的呢？
3: 对，
2: 我特别希望您能走进剧场看一看不一样的杂技剧《天山雪》。

姐这部剧哈，对于我们主创来讲，能有机会创拍这样一个题材的剧目，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光荣。那么多先辈，他们在沅江和润江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看这部剧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0: 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月焕新。

0: 勤建立，
1: 送年上青年。
0: 上青年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霍建能观见晴空。

0: 哎，校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一个班的课都不用上了呀？
1: 不用了。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您呐，太为难了。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现在不舒服，那我们也得关心呀，对不对？我们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目前正好有一个办公室文员的空缺。
0: 哎，不是，做文员啊？
1: 您放心，我们呢会派专门的老师协助您的，一定不会给您太重的工作负担。
0: 那谢谢安校长，您呐特别体恤我们这些老同志。
1: 应该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说清楚。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0: 是。
1: 现在呀，根据政策的要求，必须要同岗同酬。
0: 同岗同酬什么意思啊？
1: 根据您的工作年限还有您现在的职称，一个月也能拿近7000块钱吧。但是您现在工作的岗位和内容都不一样了。如果说要做办公室文员，那只能拿文员的工资。
0: 文员的工资那是多少呀？
1: 哎呦，我还记不太清楚，大概2800。大概是这样吧。
0: 2800？我带你。校长，校长，校长，这恐怕不行吧？
1: 您是对这个岗位不满意吗？
0: 啊，不不不，那倒不是。
1: 那是，
0: 我是觉得吧，这个岗位工资太低了。
1: 确实是低。要不是这次帮你找合适的位置，我都不知道咱们学校原来还有这么多工资不高但不可或缺的岗位。咱们这些老师经常会说，哎呀，工资太低了，跟这些岗位比起来呀，咱们当老师的幸福多了。您放心，我呀会找专门的老师帮助你的，咱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身体放在第一位，好不好？
0: 那我就一直拿2800呀？
1: 怎么可能啊！什么时候您回到教学岗位上，按照规定完成教学任务，那我们还是恢复您正高职称的工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要不要给您倒点水啊？
0: 不用，我有。
2: 这边请吴总。
3: 好。
2: 哎呀，真是感谢您愿意投资我们牙西站啊。
3: 哎呀，

0: 我们大家呢商量过了，是这样的，就一致认为这个崖西寨啊是可以打造成精品民宿的。嗯，
1: 那我之前提的合作方案你看怎么样？
0: 我再确认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老百姓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给租金，如果有想留在民宿工作的，我们优先吸纳，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啊，而且啊我还帮你多想了两步。这第一就是和老百姓啊一次性签20年的租约，这样改造方案全权交给你们。这第二，如果老百姓想在民宿工作的，我们就安排培训让他们接受考核，等考核通过了你们再任用。
0: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说了，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1: 各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关心的租金啊，房屋租金每月每平米13块，院子8块，土地每年每亩800。我们这一次性租20年啊，20年。
2: 俺们租约合同过了以后呢，
3: 我听说那个租约期过了，房屋就回收归政府了。
2: 啊，归政府了？
3: 会不会趁机整我？
4: 怎么了？那个还是要算钱的哦。
1: 哎，大家不要着急嘛，听我一个个跟大家解释嘛。如果这合同到期以后啊，我们会跟经营方好好的协商，看着合作要不要继续。如果不继续了呢，你们的房屋、土地和院子都会还给你们，这已经装修好的也不会拆。
2: 他们的确定他不会拆？
1: 不会，这都会写在合同上的。
3: 那我们那个合同他是跟哪个去签呢？
1: 跟经营方签啊。
3: 经营方？
5: 这个没听说。
6: 经营方我们信不过，
3: 我们认都认不着。
2: 我替大家问一句哈，万一这个开发商跑哦，租金我们拿不到咋个整？他们又不是本地人，到时候我们找哪个看？
6: 找哪个嘛？我们要来。
0: 我也信不过呀。如果我们直接跟老百姓签，万一我这个装修全部做完了，中间有人后悔了要搬回来住，又或者中途他们要涨房租，这我没法弄啊。
2: 哎，我们跟政府签。
7: 跟政府签？
0: 我们是东西部协作项目，也算政府行为吧。如果政府不出面给我们做个担保，我真的不敢做。
8: 哎，于老师好。
9: 你们好。是遇到什么不懂的题目了吗？我来跟你们讲讲。
8: 不用了老师，刚才还有呢，不过现在没了。是关于被动语态的，我们刚问了裴老师几句话就明白了。
9: 啊，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
8: 老师上课了，我们先走了，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安夏。
9: 啊，文秀。
11: 于丽君老师今天向我请病假了，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
9: 怎么了？
11: 他正在偷偷的备课。他跟我讲啊，如果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他还是想回到教学第一线上来。他请假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
9: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呗。
11: 好，那你是给他留2个班还是1个班？
9: 您觉着呢？
11: 2个班。
9: 好。
12: 崖西寨的情况我已经跟丹沙区政府沟通过了，他们全力支持。
7: 所以村民和开发商都跟政府签约？
12: 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崖西村委会，
7: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
12: 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平台公司，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
7: 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嗯，
12: 广斌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
7: 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来得要高很多。
12: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即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
7: 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这可是送给驻村干部的金句啊。
10: 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哟？
13: 俺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区委，看能不能弄一点破旧的电脑。
10: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俺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
14: 真的呀？
13: 真是大快人心啊！
10: 我先到教育局，晚上回来请你们吃三文鱼，加把你海胆。
14: 谢谢王校长。
10: 就喜欢看你们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3: 哈哈！谢谢王校。
15: 好消息啊，方老师。啊。
14: 周碧竹说他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他去打工了。
13: 真的？
15: 他说他负责一些 PS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
13: 那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啊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朱秘书做呗。
15: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
1: 哎，安言。
16: 啊。
1: 我给你送了点西瓜。哎呦，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16: 怎么这么多呀？
1: 你分给同事吧。我先放这儿了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16: 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什么？
16: 我和丛俊生要结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6: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1: 是吧？
16: 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
1: 这孩子还挺知道疼人的。那阿姨，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
16: 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
1: 我知道，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16: 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他，我们会给他更多的爱。老师，你呢？怎么样啊？
1: 我很好啊，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祝福你们。
16: 谢谢。

0: 那你发给我，我发给他。收到。他回了。
1: 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能不能再稍微设计一下，加点蒙版效果之类的。
0: 我现在就发他确认。
1: 比上一版稍好一些，但颜色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
2: 这甲方可真难伺候。
3: 这样呢？
1: 大姐，这还不如上一版呢。字号再大一点，14中 logo 要突出，颜色区分一下。回到上一版。
3: 裴老师，你看这样行吗？不行就算了。14中附近不是有一家打印店吗？你叫方校长跟他们做去，又近又便宜，干嘛来我这刷存在感？
0: 那就先这样吧，你发给我，然后等方老师确认了，我再通知你印刷，好吧？啊，这个给你的，这个是你的甲方让我给你的。
3: 我又要坑我吧？
0: 别总把你方老师想的那么坏，辛苦了，我走了，拜拜。

0: 谢谢，
1: 我吃的。我晓得你们经常来这家多吃点，我今天请客。谢谢强哥。不要客气。等一下，我们吃完，我带你去唱歌，你可以叫上你的同学。唱歌？周末嘛，放松一下。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介绍赚钱的工作给你，工资高得很哦。
0: 真的？你个月能赚好多钱嘛？我最近想买个手机，我妈不给我钱。
1: 那要看你的表现，努力的话，这个数没得问题。
0: 天，4000，这么高啊？
2: 周秘书，
1: 以后跟到哥混，这里好吃的随便点。看过这个手机，最新款的。你在我那里干，一个多月，你也能买一台。

0: 老师，陶强又在骗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去他那里上班了。
1: 在哪里？
0: 在金街附近。
2: 要不今晚带你去看一下。
3: 好，
2: 走，带你去算。
0: 他们要走了，我发共享位置给你。
1: 你注意保护自己，我马上过来。
3: 强哥，这到底是哪样工作嘛？
2: 到了你就晓得了。你们学校之前也有人在我这店上班，能赚好多钱。
3: 好多钱？
4: 哎，强哥，
5: 嗨，嘿，
2: 这个妹妹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你带她上去看一下。
5: 了解，强哥，走。
6: 等等，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他们都是骗你的。
2: 走鼻祖。
6: 真的不要跟他们去，里面不是什么好地方。
2: 你自己不想赚这个钱，也不要赌他人财路哈。老子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晓得你们安。

0: 老师的下场啊！
1: 强哥，我还是不走了，我要回去了。
2: 你还能去哪点儿？
0: 都到了老子的地盘了，还想走？小姑娘，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
2: 我来。
3: 你放开我！
2: 快点！
3: 放开我！
4: 你放肆！
3: 你快点！
2: 住手！你们都识相点，不然我也会叫警察来。你们都跟逃婚一样给我进局子！你说我们走？
0: 坏了老子的好事，还想走？

是我的学生，老师是要把我轰你吗？

0: 方强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

0: 刘局长，十四中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
1: 请求市委评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0: 我已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2: 主队，主他，主队来抽他们队。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一鞠躬。

0: 谢谢。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长李世涛跟大家讲话。谢谢。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先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响，男，1990年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 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英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4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14中全体学生献给方响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说了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0: 可能。
1: 我和方晓常来这时，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小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赵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叔叔阿姨把方晓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2: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离家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3: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2: 可不嘛。
3: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2: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3: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2: 李校长，欢迎你。
3: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我记着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
1: 这你还记着呢？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 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本硕博连读。这么厉害呀！我的潘师姐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很棒。 收好，不许弄丢了。谢谢安老师。对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0: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
1: 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0: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我担保的有机贷款吗？
1: 从哪儿学的呀？
0: 安老师。 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您道别的。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呀，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去？对呀。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至少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甚至是骨气。
0: 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1: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
0: 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
0: 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1: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0: 一定啊。

0: 这什么？
1: 电脑，
2: 王八皮花钱喽！
0: 不是的，前两天是方向牺牲周年，那是他妈妈买好寄过来的。
1: 瓜娃子哟，
0: 瓜娃子生前一直都惦记着把我们学校的电脑配齐哦。
1: 寄来了25台，一共有50台了，够最大的班同时上课了。

0: 王老师，营养土来了。
1: 好嘞，一会儿你撒到这里啊。
0: 好。
2: 张天阳，
1: 老师，好消息。怎么了？这么开心？张天阳，
2: 听我说，
1: 被省体校录取了。你放

0: 师，你快看，我考上了，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1: 方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
2: 这是周碧竹寄来的。
1: 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他考上西安美院的中专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他还和我说，他还想考大学。

0: 坐高二一四三次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需您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
1: 哎呦，我不看了，不看了，幺儿，你自家庭好好上课啊。
2: 可能是哪个？可能是他妈。
1: 哎呀，我不看了。
3: 妈，以后我上学我都带着你。嗯。妈，我始终还是没有对安老师说出实话，我怕他晓得。你因为摔伤而瘫痪，怕他担心我照顾不过来。不过没事，我一定会为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前程。
1: 哎呦呀！

0: 请乘坐高21434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居民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请到自动检票机前排队。
1: 诗雨，
2: 傅老师，
1: 诗雨妈妈。
2: 傅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是和我丈夫在这儿挂职吗？已经3年了，今天正好回上海。
0: 请乘坐高21434列车的旅客，
1: 我们一起走吧。
0: 检票口排队。持居民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证件的旅客，请到自动检票机前排队。

0: 丛老师，这两年因为你，报我们科学实验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不又来了一批。
1: 惊不惊喜？全是3到5岁的孩子。
2: 梁校长，您怎么不给我找点更小的呀？
1: 还大了呀？那我再招哈，再小都算是早教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怎么也得是小学生啊，要不我怎么教啊？
1: 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啊，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送他们来学习了，谁叫你成绩斐然呢？
2: 好汉不提当年勇。
1: 各位小朋友们，这位就是你们的科学老师丛老师。
3: 丛老师，
2: 小朋友们好，
1: 交给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科学是什么吗？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啊？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栗子。
0: 那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是科学吗？
1: 科学就是宇航员飞上天。
2: 什么是宇航员？

0: 单杀社区的朱记，朱小杨，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刚才在车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楼层的对应生肖，现在找一下，记不住的来问我啊。
1: 来，娘娘来，我们开始登记了，把队排好了，排成两队啊。
0: 对对对，王斌，
1: 这边。
0: 哎，
1: 安言，
0: 再过一下啊。
1: 来了呀。啊，
0: 郭书记。
2: 哎，韩老师。
3: 方校长给我们提的这个，用生肖辨别楼号的方法沿袭下来了。你看，村民们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楼栋。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1: 行，那我先忙。
3: 好嘞。好，
1: 怎么样？帮你把生源带来了。哇，
3: 你们这搬迁了多少？

0: 没关系哈，田希文刚才的实验把我们证实了一点，水倒到瓶子里，你当然可以了。希文，老师告诉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我可以。再说一遍，我可以。老师相信你。
1: 你知道吗？今天我发现我们那儿有个学生自残，那手上划的都是道儿。严不严重啊？
0: 现在情况还好，不过想想，我倒挺后怕的。哎，
1: 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个专家，给你们学校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上上心理培训课啊？
0: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之前我妈给我找过一个他们的同事。 还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呢，除了给老师做培训以外，也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你这主意可以啊！<笑>
1: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公？应该是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徒弟。<笑>
0: 奶奶，吃饭了，来了，走。师傅，
1: 请喝汤。哎，
0: 乖徒儿。<笑>哎，对了，今天梁校长跟我说，启航学校要开一个新的校区，他问我要不要买新校区的原始股，被我拒绝了。启航学校要开新校区？嗯，
1: 他说这个新校区啊，要做学科类培训。嗯，
0: 我不太赞同他这个思路，所以我就拒绝了。你做的对，现在学科类的培训呢，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1: 大家，好像都在抢跑，弄得家长啊、学生啊都好辛苦。对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放学都会报补习班，可累了。嗯，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4、5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
0: 也是很有必要，所以我
1: 真的有点纠结。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我之前还觉得生气，现在我就学到了呀。<笑>真是，还真是的。等等，要不说我都忘了。确实，科学这事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
0: 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2: 我也支持你。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我们这个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们组合，我 好，校长，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没有心理学的支持啊，真的赶不上这些娃娃的思想发展。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我们市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我姓王。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题教育这样的一个讲座，希望呢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会从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首先，什么是心理健康？其次，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会分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类型，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今天给同学们呢做个心理测评，但它不是

事，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然后放轻松，好不好？然后呢，上面的很多的题目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呢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去选择答案。好，开始吧。

0: 上次呢，有小朋友说这个宇航员是呜的一下被风吹到外太空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认识风，好不好？
1: 好。
2: 老师，风也算是科学吗？
0: 风当然算是科学啦，风雨雷电都是科学。
2: 为什么会等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这就是科学。
0: 小栗子说对不对？大家给他鼓掌。
2: 可是风看不见抓不着，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0: 小豆芽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知道答案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丛老师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大家想不想看？
2: 想看。
0: 哎，大家看，这叫测风仪。小朋友们跟丛老师说一遍，
5: 测风仪。
0: 下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从哪儿来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的大小。好玩不好玩？
6: 好玩。
0: 那丛老师再问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制造风吗？一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风呢？
2: 树可以找到风，旗子也可以找到风，
7: 草也可以找到风。

0: 年少的你，喝水啊！啊，好好。啊，走妹，你也坐。啊，好。是不是我屋那个贝斯娃又惹啥子事了？这还麻烦你专门过来一趟。啊，
1: 没有没有，我呢就是正常的家访。田新文在学校里还是很乖的。
0: 哎，我屋那个娃儿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他就是三脚都蹦不出来个屁，反正不得惹事。但是呢，哎，他也没得啥子大出息。啊，新文妈妈，平时你在家里就是这样跟孩子说话吗？哦，哎，我们农村人嘛，他这个没得文化，讲话是比较粗俗一点。我跟哪个都是这么讲话的，你不要介意哈。
1: 前段时间呢，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心理健康的测评，田新文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很有可能会自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0: 啥子自残？啊，
1: 也不是很严重，我们已经有心理老师对他进行辅导了，情况有所好转。
0: 不是，我看他脾气晒屋头，没得啥子的嘛，他怎么会自残呢？
1: 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
0: 他跟家人的相处是什么样的？
1: 年校长，你说我一个人，我又要出去赚钱，又要经营他吃喝拉撒的，我哪有时间跟他两个闲聊嘛？
0: 那他的爸爸呢？
1: 打工去了。
0: 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但我还是建议你多抽出点时间。 跟孩子聊一聊。

0: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俺小张，你不晓得，我屋这个娃儿吧，他就是从小就比较内向，比较敏感。你说这些娃儿都是在一个环境头长大的，其他的娃儿啊就可以打得在地上滚，他一天就只有自己蹲到那个锅锅里头。我就不晓得他能不能没得办法像其他的娃儿那么大大方方的。他现在给我搞这些事情，真的是。
1: 新闻妈妈，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对孩子多一些认可，多一些包容。我们学校呢也会配合家庭做好孩子的引导工作，好不好？哦，
2: 这学校还挺好的。
3: 小月，张楠，
4: 安老师，
3: 王老师。
5: 恭喜你啊！听说你住宅的那个村已经成功脱贫了。
4: 是啊，总算。<笑>
3: 你看，我就说吧，无论你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难怪小月要一路跟随你。
4: 我也确实是被我们班很多人说是恋爱脑。
3: 你这哪是恋爱脑啊？你这是有头脑。我们张楠可是绩优股啊。<笑>
4: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6: 我打算考公务员。
3: 现在呢，虽然解决了治贫的问题，但是距离乡村的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我想继续。哟，
7: 我们张楠成熟了，那这回你有没有跟小月商量啊？安老师，既然张楠决定留下来，那我也得考虑得长期驻扎在这儿了。白果村小学已经合并到镇中心完小区了，暂时不需要老师。 李世涛局长呢，说您这边需要人，就建议我报名特岗教师。哎呀，那太好了，我今年刚好有10个招聘计划，这样你赶紧报名，我在面试点等你。
3: 好。
7: 张楠，你可要好好对小月，人家从上海追随你过来是需要勇气的。哎呀，爱情的力量真是无穷大呀。
6: 我替张楠谢谢你，也替这里的孩子感谢你，应该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崖西站的生态农场，在这里啊，就是要大口的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啊。
3: 哎，那个大棚里面是什么呀？
6: 那边啊，那边是我们红星火龙果的养殖基地。哦，那边是车厘子的。
3: 暖暖，你看这地里种的是什么？
8: 辣椒。
6: 这可是从墨西哥新引进的品种，可辣了。<笑>
3: 刘书记可以呀，说到做到。 真的把这些民宅变成了民宿，
8: 妈妈给你啊！谢谢，
3: 暖暖，你爸爸又不仅带着崖西村的村民脱了贫，而且还搬迁了好几千人，最重要的呀，还在这里建了产业园，还被评为了全省最优秀的驻村干部，厉不厉害呀？那这个花应该送给谁呢？
8: 送给爸爸。
6: 哟，那谢谢暖暖。<笑>嗯。
8: 爸爸，这可真好玩，等下周末我也要带同学来这里玩，可以吗？
6: 好啊，当然可以了。哎呀，现在自打去年我们这个村脱贫之后，现在全省的深度贫困县都已经脱贫摘帽了。<笑>
9: 爸爸，什么是脱贫摘帽啊？啊，
6: 脱贫摘帽啊，就是说现在村民们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了。
9: 天塌不了，明天晚上见。

0: 妈，妈，我回来了。妈，我现在只登上学校牌匾了。
1: 自己的好有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哎，等一下，我话还没跟你说完嘞。我问你，我早上放到客厅里头，钱偷哪去了？
0: 没偷啊。
1: 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了吗？
0: 我真的。

0: 你就跟人家个没事的死老汉儿一样哦！你要是想跟他一样进牢房里头，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1: 你快跑！
2: 哎，这面法师，哎，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快跑！
3: 打不过的快跑呀！
1: 时间，
2: 对对对，上厕所，下巴一定赢。
4: 别在这收了，
2: 没事，往里塞塞，就一会儿，
4: 别被骗了，
2: 肯定没问题，走吧。

0: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能偷我手机？
1: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的，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2: 我没有，
1: 我不能说，
2: 你
1: 就是跟你爸学的。
2: 不能偷手机，
1: 不能说，
2: 你还不承认？
1: 看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不能带手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老师解决，非要打架？
3: 是田心王先生的手。
1: 你们三个回去一人给我写一篇情况说明，交给我，听到了没有？手机放在我这里，我交给你们的家长。出去吧，别看了，赶紧回教室。 田新文，说说吧，这三部手机是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偷的吗？一次性偷三部手机，你很缺钱吗？田新文，这段时间呢，你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在眼里。 你也刚刚跟我保证过，要更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可能偷手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安老师，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0: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0: 老师相信你。
2: 是不是偷我们手机？
3: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1: 我没有。
0: 你妈妈说你偷了她的钱，所以你就真偷一个给她看看是吗？
1: 但是我后悔了，安老师，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

0: 雨文，你还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只要你还愿意改变自己，剩下的交给老师，好吗？ 老师，可不可以再去找你妈妈聊一次？
1: 老师，你别找我妈妈。
0: 你放心，手机的事情我不会说的。今天周五，你先回家，我明天去你家里，好不好？答应老师，以后不可以再打自己了。

0: 关于这个田新闻，我总想从他个人身上找问题，没想到对他的家庭却有所视察。
1: 这事也不能赖你啊，你不是去他们家家访过一次吗？
0: 我就是没想到他妈妈对他的负面影响这么大，而且我也不了解他爸爸的真实情况。
1: 他们两个也是刻意隐瞒。
0: 我昨天跟田新闻聊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他们班做的那个关于福利的实验，我一直往里灌水，想让那个球浮起来，可我却忘了它其实是卡在瓶口的，水倒的越多它的压力就越大。
1: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0: 总是相信我。喂，小月。
2: 安老师，田新闻不见了。
0: 什么？
2: 他妈妈说他周五就没有回家。
0: 行，你先别着急，我去给你汇合。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田新闻家里呢。
0: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到啊。
1: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我还是打车走吧，暖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陪陪他啊。
1: 注意安全啊。

0: 他就冷门，天天打不玩，他一天也都没回来了。你们说他的钱哪里没？
1: 小妈妈，咱们先别哭，咱们来对一下细节好不好？
2: 他周五就没有回家，当时你怎么不说呀？
0: 我以为他在学校里头补课。
2: 我们补课呢也是周六上午，而且发了减负文件以后，我们的补课就取消了。你再想想，他还能去哪里？
0: 你咋个还能问我哎？我儿子在你们学校头丢的没？该我问你们啊！
1: 新闻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已经看过学校监控了，田新闻确实是在放学之后就直接离开学校了。
0: 那他也没有回来呀、
2: 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争没有用，直接报警吧。
3: 这是丹沙社区的监控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出，田新闻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小区。
2: 新闻妈妈，你没有说实话呀？
0: 不是，他回小区了，但是他没回屋头啊。哎呀，你们不要坐到这儿了吗？你们快给帮我找娃娃呀！
2: 从监控视频能找到孩子去哪儿了吗？
3: 小刘，这里，他最后出现地点就是金街。从监控里显示看出，他并没有与人互动或者受到胁迫。所以啊，他自己出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总之，我们会尽快的排查，想办法找到他。
0: 你再帮我找他吗？
3: 这不是一直在找吗？
0: 他现在在哪儿放的？
4: 这孩子已经出了监控范围，我们呢再想想别的办法。
1: 田新闻，
0: 新闻，新闻，
5: 王校长，你那边找到田新闻了吗？
3: 妈妈，新闻妈妈，咱们这么找啊，也不是办法。这样，我的人啊会问问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0: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给大家说了，新闻在学校里被你骂了，我想是有啥子事，我要你爹
4: 你。你冷静点。
3: 我问你。田新闻星期五到底有没有回家？
0: 没有回家。
2: 新闻妈妈，新闻找不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3: 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0: 怎么了？
1: 我反复的在想，我也没说什么重话呀。
0: 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你说要去家访啊，把孩子吓着了，所以跑了？
1: 可是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不提手机的事情。
0: 好了，先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再发动周围的人，再好好找找。

0: 是不是心儿啊？不卖不卖，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1: 我问你，我早上放到客厅里头钱偷哪去了？
0: 我没偷啊。
1: 你没偷？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了没？
0: 我真的没偷啊。
1: 你少给我扯这些。
2: 啊，西门妈妈，
3: 你来干啥子嘛？
2: 我就想看看孩子出走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我都跟你说没回来，没回来，我能有啥子线索嘛？
2: 那他有没有平时爱做的事情、常去的地方啊？

0: 你们是解放吗？啊，真不是我说你，你对孩子的关注也太少了吧？
1: 就你们老师关注，就你们了不起，我这个当妈的还不如你们老师。哎，你们除了脚踏线这个婆子，你们还搞啥子了？哎，他偷手机是在学校头偷的嘛？他打架是在学校头打的嘛？你们都没把娃儿给我管好，你现在有啥子资格来说我？啊，
0: 反正我跟你说，我娃儿要是找不到，我还这个校长都当不下去。走。
2: 哎。

0: 各位老师，我打算出一个寻人启事，再把新闻的练笔书法缩印上去。一来社会大众会提供线索，二来说不定新闻看到后会有所触动。
1: 安晓，区纪委的领导来了。
0: 啊，你们好。
2: 安校长，我们接到家长举报，你们学校的田新文因为老师处置不当离家出走，至今未回。现在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解清楚情况。接下来安校长要暂停一切工作了。走吧。
3: 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听，下去之后要落实到位。尤其是咱们的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而咱们的高中校长呢，要注意是否涉及校外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宣读一下文件的内容。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何老师，
3: 下面简称双减。
4: 刘学员，这两份文件呢，你看一下。以后学科类的培训你不要再搞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改。
5: 我们还会过来进行排查的。
4: 梁校长知道这事儿吗？
5: 啊，梁玉姿校长是吧？啊，他失联了，我们也在找他。你要是有什么他的消息的话，及时告诉我们。啊，
6: 来，来，各位家长，听我说呀，我是教育局的，接到上级的双减通知，从明天开始，启航培训学校停业整顿。
7: 这样啊？我求你去呀！
4: 你们等会儿吧，去看一下啊。
8: 夏夏，
4: 有问题去联系明天联系教务部。你们俩跟我到那边来一下。
9: 刘局。

0: 刚才小区来人，秦阳学校被查封了，我本来要去见钟娜娜，现在可能去不了了，得麻烦他妈去一趟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能把手机还给我了吗？
1: 不行。
0: 这样好不好？您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这从可以了吧？
1: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因为你而离家出走，你再出面，会适得其反。
2: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现在这样调查我有什么意义？不能让我出去找这个孩子吗？现在找到田新闻才是最大的事情啊！
1: 安校长，先请坐。说实话，根据我们看到的监控视频，我们也不相信这孩子真的没有回家。
3: 但是您和举报的家长现在各执一词，我们也很难判断孩子出走的真正原因。
1: 安校长，孩子出走的事儿。 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现在请教育局协同相关部门尽快找到。安校长，我们可以放你回去，也可以把手机还给你。关于寻找学生这件事，已经由区里面牵头督办了，你再插手就不太合适了。
0: 什么叫我插手？我的学生我就不能找了吗？
1: 安校长，我必须提醒你。 现阶段你最好不要意气用事。田兴文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很难摘清自己，日后恐怕再也回不到教育岗位了。另外，我必须强调，从今天开始，你。

0: 现在就好了呀，是不是？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嗯，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这个坏死给老虎的，骨头不给你疼，你也给我疼到学校上里头去了，别给我的家当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你滚出去找你那个死老爹！
1: 你死到外头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明知故问怎么不给你怎么给我开老公的。
2: 好，我去死。
1: 滚！
2: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都待了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是光不在了，他会不会真的喜欢我去世？但是我不想喊呀，小张，只有你一直冷酷，我孤立我，害得我先休想来拍片，只有你把我当平等的人看。
3: 各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秀儿啊，这是我那个北四娃儿，见尤莲回来，你能不能不刺到外头吗？
4: 新闻妈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田新闻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田新闻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
3: 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跟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1: 不是甘老师，我就是口头禅，我说习惯了。你说哪个当妈的真的生的娃儿去死呗？
3: 是啊，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这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1: 媳妇儿啊，妈错了，是妈再见。媳妇儿，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你不要再让子欣了。
5: 那你给我回去好不好嘛？你把我吓死了。
1: 你说你爸爸都哪个样分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娃儿。爸说的错了。
3: 秀文，你看，妈妈是不是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
1: 嗯。
3: 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爱你的人。

0: 我跟他们举报聂亚作死，对不起，我跟他们举报聂亚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事情闹大点儿，想害你们一起搬到我早玩儿。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
1: 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出了事可怎么办？这田心文不仅是你的孩子。 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哎，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0: 晓得了，晓得了，谢谢叶老师，谢谢叶老师，
2: 谢谢叶老师。
0: 这个送给你。 以后再想对孩子发脾气，自己看一看，是不是？嗯，好了，回去吧。

0: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 谢谢啊，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你先说。
0: 田心能回来了，真的。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
1: 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哎，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 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是我没做到，哪有？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很好啊。而且。
0: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次田新文的实践，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所以我也打算考研。
1: 去学个心理学，好啊，那我们一起努力。
0: 共同进步。
1: 不念过往，
0: 不计将来。
1: 我还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说啊，
0: 帮我补补英语呗。
1: 当然可以了。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
0: 行嘞，师傅。
1: 乖，徒儿。

0: 招聘结束，又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见效七年了，我的青春哦。
2: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阿晓，面试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2: 好。
4: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诗雨，
1: 安老师好。
0: 本科毕业了吧？
1: 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
2: 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0: 你说啊。
2: 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安老师，
2: 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我打算公开了。
0: 诗雨，
1: 安老师，
2: 曾经。

0: 那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
1: 感谢老师，诗雨长大了。
0: 哎，安老师，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啊。
2: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3: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2: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3: 进步，对不对？
0: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
1: 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我们更像是同行者。
0: 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照顾着我。
1: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
0: 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他告诉我，我对他不只是爱，
1: 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渡人渡己。

0: 去
1: 打盹呢，来，别睡了，
2: 每日一咖。

0: 干了。
1: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0: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
1: 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0: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1: 那今天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0: 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
1: 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0: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0: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的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1: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1: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睁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1: 你是客户，
3: 对，
1: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1: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真搞笑！
1: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1: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1: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女嘉宾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你好，
3: 好了，
1: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1: 我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1: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1: 想你
5: 干嘛呢？
1: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1: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这是。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快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啊，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1: 姓什么？
3: 徐。
1: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志胜，志胜，
1: 志胜了，
3: 志胜，志胜。
1: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3: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1: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1: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1: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1: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 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1: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啊。至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1: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1: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1: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1: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啊。
1: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1: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5: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5: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1: 啊，是
5: 啊，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1: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5: 我等你半天了，
1: 去吧去吧，
5: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1: 知道知道知道，少姐少姐。
3: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1: 我知道，对了。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1: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1: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1: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5: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1: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5: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1: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5: 那必须的呀。
1: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5: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1: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最后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5: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1: 在你心里呢？
5: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1: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5: 真的好意思说吗？
1: 我多自信呢。
5: 那我可说了，
1: 拿出来。
5: 身高1米6，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5: 怎么着？
1: 怎么着？
5: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1: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5: 什么是事实啊？
1: 事实。
5: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1: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5: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3: 徐志胜，
5: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1: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1: 分开了。
5: 你怎么分的？
1: 分了两堆啊。
5: 两堆？
1: 对啊。
5: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1: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5: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1: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3: 哥，我明白了。
1: 他都听明白了。
3: 她是你前女友，你是她前男友，对不对？
1: 没毛病。
3: 有人告诉过我吗？
1: 没人。弟弟，你第一。

0: 点，绝了，
1: 聪明，
0: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就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1: 哥，我懂你。
0: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1: 不，哥，我选择继续。
0: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1: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0: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兜里去。
2: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1: 经理，我投诉。啊，
2: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1: 本来是安排她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2: 谁
1: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2: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0: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2: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2: 明白。
0: 上。
2: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2: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2: 真想知道？
0: 特别痒。
2: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个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2: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理，你懂我吗？
2: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0: 我现在，我想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2: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0: 他真让我抱抱他。
2: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0: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来了。

0: 支配去操纵。
1: 我用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把生命重新移动，天平裂缝。
2: 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

0: 淌着血脉，向公路献个千万弟兄。
1: 人在鼓浪和冲队变中，
0: 我和全大哥了剑，

这会儿人下去了，贺天宝又坐下了。看见没有，现在这帮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钱好说话，钱一到位什么事儿都能办呢。等着吧，53个快到了。这普天雕端着酒杯往那瞅着，哎，52刻都已经过了，怎么那施世伦还没来呀？监斩官那没人呢。就说的，怎么没来人呢？贺天宝说：“你不知道啊，这个施世伦谱大了。你别看是个县官，他们家庭背景厉害呀。他爸爸那是靖海侯施琅啊，收服过台湾呐，在康熙皇帝面前说话都算数的人呐。”是吗？我看他这就家巧落在房梁上，鸟不大架不小。来，大哥喝一个。下边报时，53个到了。老百姓都围成一大圈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江都县周围看热闹的人齐聚此处。监斩棚里边空空荡荡，法场中的4个庄爵干在那埋着没动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来了2匹马，在那2匹马的后边跟着10几个差人。头一匹马上正是衙门里边的赵弼、赵连成，这位穿着一身青，肋下挎着自个儿那口小刀。他这口刀啊，号称红袖宝刀，那是因为刀上长了锈了，他称其为宝刀。上面呢，过去拿蓝布条子缠着，今天换了。为什么换了？这王董、王良跟赵弼老说：“说赵爷您。”

0: 刀老拿这蓝布条子缠着，到哪一用的时候吧，蓝布抖落下来，像裹脚条子一样，这瞅着观之不雅呀。您换个刀鞘不行吗？这好比说我原来有个刀鞘来，这个玩意儿它后来不怎么丢了，我没工夫配，所以我就用蓝布缠着。得，我给您配一个，今天给配上了，是一个鲨鱼皮的鞘，挺讲究，后边跟的黄天霸，身上穿着一身白色箭衣，头戴着壮帽，两匹马来到法场这地方，哗一兜圈，就跟那个赵壁来到法场当中。众位乡亲们，跟大家报个消息，今天是斩杀罪犯九黄七猪，还有这官生，我知道江都县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士大人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如果把这两个人押到这儿以后，怕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结怨太深，半道上少不得要打他，要骂他，要扔砖头，拿棒子半路截打他，这就显得乱了。所以说士大人想了个主意，不在这儿杀了，在监狱里边把他们都砍了，人头砍下来之后，现在已经挂到东城门外头了，悬头示众，众位要看热闹，你们往那儿看。老百姓一听，当时就乱了，哎呦，人都死了，不在这杀人了。这一乱，酒楼上面的普天雕、五天球一球，哎呀，合着我们白来了。这功夫黄天霸那匹马正好走到酒楼之下，一代马将着抬头往上一瞧，黄天霸露出来得意轻蔑的一笑，啪走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黄天霸往楼上一看，轻蔑的一笑，走了。这下子，普天雕可气坏了。为什么？他下了多大功夫，琢磨了好几宿，要接这法场，没想到这法场没接着，人都死了，人头砍下来了，挂到东门外头了。普天雕当时看了看吴天球，怎么办？吴天球瞧了瞧何天宝，大哥，这怎么回事？何天宝说：“我也不知道啊。”好吧，别的别说了，探真经往下一看，老百姓都走了，化妆成老百姓的楼兵还都在底下呢。下楼，哥三个又打楼上下来了，在楼梯口里头。跟这些喽啰兵们布置下去了，原计划不动，运河边槐树林里边集合。把这话一对出去，这些个喽啰兵按照原计划都奔着运河边槐树林去了。这哥三个扶了酒饭帐，出了这个醉月楼，三匹马牵过来班杆刃等，乘挂了坐骑，骑着马就奔这个槐树林来了。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咱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个贺天宝提前到醉月楼这来见黄天霸来，给他送信来了。见着黄天霸，他送信的目的就是怕黄天霸又是弹压地面，弟兄们一劫法场，自相残杀，打乱了套，伤着谁他都觉得不够义气。所以贺天宝这个老实人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把这个事儿跟黄天霸一说，说天霸，明天杀人的时候，如果施世伦让你弹压法场，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来。那个意思就怕黄天霸一来了，弟兄自相打起来。他的目的是这样。黄天霸那多聪明的人，听完之后点头答应，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能来。回去的之后。就把这个事儿跟施世伦说了，跟施世伦一讲，施大人一听，明天杀人，他们要劫法场，大龙山要来人，100多楼兵。施世伦说：“这怎么办？江都县这个县城里边虽然有些衙役，有些地方驻军，可以把咱们调来帮忙，又怕兵力不够。”施世伦最初想要请示扬州府，让扬州府派兵到这儿来弹压法场，如果大龙山的人来劫法场，就把他们一起捉获。赵弼跟施世伦说了：“大人，此事不妥。”施世伦说：“怎么不妥？”赵弼说：“大人，如果您要从扬州府接来官军，外边包围把这法场劫了，官军和大龙山上的强盗必定有一场恶战，这一场恶战毕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得出几条人命，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大人您别忘了，黄天霸是您的贴身护卫，他自个儿说给您做江都县的保镖，可是大龙山上那几个寨主都是黄天霸的哥们儿，这么杀起来之后，杀的都是黄天霸磕头结义的弟兄们的人呐。再者说了，黄天霸磕头的那三个寨主，您就靠官军能把他抓住吗？抓不住啊，那些个寨主都是飞贼呀，您顶多抓住一些喽啰，可是抓住一些喽啰又有什么用呢？弄不好了，这九皇七猪关生陆六等人一个也杀不了，乱了套了。

施主伦说：“要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赵弼说：“依我之见呐，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听吗？你先说说，赵弼说：“这四个罪犯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刑部都批回来了，应当该杀。”非得在这个法场杀吗？大人，从监狱里边提溜出来，到院里边咔不拉达把脑袋砍下来不就得了吗？施世伦说：“没有那么杀的，那得有行刑之地呀。今天特殊啊，咱别找地儿了，就地正法。什么叫就地正法？在监狱里边弹出来把脑袋砍掉，这叫就地正法。大人，我给您出这个招啊，说不定您首创先例，今后所有的大清官员都得向你学习。”施世伦说：“没听说有跟我学这个的吗？”“那没准儿，大人，这可是一个高计。您要是这么的把他杀了，那边法场呢还当正事儿一样您布置，给人一种错觉，就说今天要杀人了，这几个罪犯都得押到法场里来，所以他们就是来接法场，肯定都在法场周围转悠，等着您五十三刻开刀问斩。可是结果我们这儿把脑袋砍下来，挂到东门外边悬头示众，然后我去告诉老百姓，别在这儿看了，人已经杀完了，上那边看去吧，这不就结了吗？”施世伦说：“赵弼，这是不是有点违背规矩？”“哎呀，大人呐，规矩是人立的，什么规什么矩，不是先是用人说了算吗？您今个立个这个规矩，将来说不定这一条大伙也都得学。好吧，就这么着。”施世伦听了赵弼的话了，这几个罪犯又打监狱里边提出来，就在监狱院里边先砍了头了。砍完了头，装到木笼里边，送到东门外，挂到城门上头，悬头示众。然后赵弼带着黄天霸来到法场这儿，向公众宣布：人已经死了，人头在东门外挂着呢，愿意可往那儿瞧去。老百姓到那儿去，都看见人头挂那儿，高兴了。普天雕五天裘可是生了气了，尤其是看见黄天霸走到这个窗户底下往上一抬头，那眼睛往上一扫，跟普天雕两个人正好目光这么一对，黄天霸就那轻蔑的一笑，这里边潜台词多了，那意思是说，哥们儿上当了吧，笨蛋，所以走了。普天雕武天穷憋着一肚子气，倒在槐树林上了，一百来楼兵都在这儿呢，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都在这儿，戳着扁担撂着筐。大爷贺天宝找回大石头坐在这儿，贺大爷不说话，为什么？他知道这事犯病就犯在黄天霸身上，心想我昨天我告诉你，你别来，怎么你弄那么一招啊？啊，把人在这偷着杀了。大爷不说话，普天雕武天裘两个人在那来回溜达。怪了，这事儿可是怪了。大哥，你说这怎么回事？贺天宝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您不知道？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哎，这什么话，我真不知道啊。”“大哥，我跟您说，咱们要劫法场这个事儿，我怕走漏风声，原打算带着众位弟兄头天晚上住进江都县的客店里头，第二天劫法场。我怕这些喽啰兵嘴不严，走漏了风声，让官府有所准备，所以我在丑末寅初今天的时刻让他们进城，我够谨慎的了，山上没有任何人下来，官面不可能知道。如果说昨天有人下来了，大哥，那就是您，我让您探路来了，您看看法场

是不是在十字大街？我跟您讲完了之后，您说了，您都探看明白了，而且跟谁也没讲。大哥，您是跟谁都没讲吗？贺天宝这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撒谎。这人呐，感情爱撒谎的，要撒惯了，你让他不撒还不行。有那个爱撒谎的，一天没撒谎，晚上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一琢磨，今儿怎么没睡着觉呢？哎，今儿没撒谎啊。还有一种呢，老实人，从来不能说谎话，一说谎话就脸红，心就跳，血压就升高。贺天宝就属于这种人。贺天宝在那坐着，人家这一问，贺天宝说：“我没跟别人讲啊，我跟谁也没说呀。”普天雕说：“您跟谁都没说，我就问您吧，您跟黄天霸说了没有？”黄天霸，我今儿在酒楼上，我隔着窗往下一瞧，黄天霸骑着马到跟前，往上一抬头，那目光跟我一对，撇嘴那么一笑，那里边老了内涵的内容了。大哥，你是不是跟天霸说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儿。普天雕一听，得，还用别的吗？您跟他说了一点儿就行啊。说了一点儿怎么说的？大哥，您得跟我说清楚，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磕头的时候曾经说，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您向他透露，不跟我讲，对天明誓，对得住老天爷吗？贺天宝说：“这么的吧，兄弟，不是别的，天霸这个事儿办得不对。我不是让他这么做，我是让他那么做。您让他怎么做呀？我是说呀，我们来劫发场，他千万别来帮着施工保护他。我没有想到他结果弄了这么一件档子事儿，结果使我们上了圈套了。对呀，大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您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到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这心里边向着黄天霸呀，跟我们哥两个表面上如何如何，这全都是假的。大哥，没别的，今天呐，我原想把众位弟兄们都带到太行山，重新找山头再立大旗，现在看来多余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混了几十年，最后混成这样了，混的两个心眼儿，同床异梦，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就这么着吧，大哥，你我弟兄认识一场，我别的不说了，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大龙山的气数已经尽了，散了，散伙了。不过，大哥，我跟您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施世伦，就这个官儿，我饶不了他。我不干这个了，我离开这儿了，我得找机会把施世伦杀了。他把我那么些弟兄哥们儿，用这个损招巧妙的都给杀掉了，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大哥，黄天霸保他，我就要杀他。大哥，你爱向谁向着谁，我不管。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跟您明说，不带改变的。再一个，弟兄们，咱们这么多年在大龙山一起相聚不容易，谢谢你们了。脑袋别的裤腰带上，跟着我们哥几个在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上落个贼父贼母，下落个贼子贼孙，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对不住各位，你们今后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把这段历史隐藏下来，跟任何

人也别说，官面要知道了，就会追查你们的责任，追查你们的罪行。参见了，走吧，散伙了，大龙山不存在了。这一摆手，这些弟兄们一听，走吧，走吧，一个个垂头耷拉脑袋的全都走了，真就散伙了。有十来个楼兵没走，看着普天雕还有武天球，普天雕武天球在那一看，你们怎么没走啊？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没地儿去，家里也没什么人，也没有亲戚朋友可投靠。二寨主三寨主，您上哪儿我们跟您，我上哪儿你们跟着我，我回老家您回老家，我们跟您回老家。我要杀施世伦，您要杀施世伦，我们帮着您杀施世伦，是这话？那可不，走。蒲天雕武天球带着十来个楼兵走了，贺天宝坐着没动。为什么？贺天宝脑子里边在激烈的斗争，就琢磨着这个事做的对不对，他又怎么黄天霸做的事对不对。可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抬头一瞧，周围左近也有十来个楼兵在他这儿站着呢。大爷，您上哪儿啊？你们在这干什么呀？你们还不快走？大爷，我们想问问您上哪儿，我上哪儿？回我的老家直隶县县贺家庄，回家种地去了。你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大爷，您回家种地，我们也跟您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去？你们跟我种地，知道怎么种吗？我们知道，我们庄稼人出身。您不种地吗？我们帮着您扶犁，我们帮着您牵牛，这行吗？啊，那好吧，我不种地，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不要紧呢，抱孩子我们也帮您伺候孩子，您哄孩子我们帮您洗戒子，洗尿布，这行吗？合着你们就算吃上我了，是不是？哎，我们哥几个没地儿去，愿意跟您走。贺天宝说：“你愿意跟我走，就跟我走吧。”贺天宝带走了十几个楼兵，这个地方大龙山可是散了。这儿一散了，贺天宝、普天雕、武天球都气坏了。还有一个最气坏了的谁？扬州府的知府。这刘知府一听说施世伦把他的这

这扬州府知府现在就合计呀，你眼里没有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何如人也。于是扬州府的知府就写了一封信，加上了500两银子，差自己的亲信送到北京城左都御史周清源的手中。这个周清源呢，是江苏省武进县人，论着说呢，跟这个扬州府知府是个老乡。光这个老乡不行，那建立不起来友谊。什么友谊建立起来了？钱。这个扬州府的知府一年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全往北京城送钱、送银票、送物资。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厚，钱是越增越多，感情越来越厚，金钱随着感情加厚，感情随着金钱增高，两人就这种关系。这回500两送去了，送给了周清源，信里边写得很明白，就是这个施世伦在江都县当县令，他一点不给我的人情面子，他把我的两姨外甥给杀了，名曰叫做以正国法，实际上这就瞧不起他的上司。你找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施世伦给我调走，最好把他调到偏远县份，什么云南呐、啊，什么四川呐、啊，西藏啊，什么宁夏呀，那个小县份，别让他在我这扬州跟前眼皮底下在这膈应我，就这意思。500两银子送去了。周清源接到这个信，看到这银子，心里也合计呀、啊，这个施世伦，我没有权利调他，他是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这是个什么官呢？左都御史这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或者是中纪委，类似，不完全相似，就是专门参劾官员徇私枉法不正之处，向皇帝去参奏。左都御史就干这活的，他就想啊，得有皇上议政的时候，我得机会给施世伦进言。那么他要参施世伦，得施世伦得有错啊，所以这个扬州府的知府在信里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施世伦在我们扬州地界江都县他当县令的时候，我们获取了确切信息，他跟大龙山上的强盗黄天霸有勾结，他居然把这个黄天霸弄到他的衙门里边给他当差，这把强盗收归官衙里边当差，大清国从建国以来没有。说这个事情本身他就有错处，甚至说可以追查的罪名。这个周清源就记住这条了，但是你得有机会跟康熙皇帝说呀。偏赶上这一天，康熙皇帝召左都御史周清源、吏部尚书在一起开会议政。议政啊，康熙皇帝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吴三桂造了反了，但是我们把他平灭了。在这个里头，我们得总结一番经验。康熙皇帝跟这些大臣们讲，他说像吴三桂这个样，作为边疆重臣，手持兵权，我们不可让他久治，久在那儿待着，他就容易生变。所以边疆重臣执兵权者必须要经常调动。议论到这个节骨眼上，周清源心想，到时候了。周清源站起来了，陛下，何止是边疆重臣呐、啊，就是朝纲中连外的各个州县的文臣也不能让他在那儿久待呀，久待容易出祸患。康熙听到这里，不知道他下

0: 又怎么说？你说这什么意思？
1: 陛下，
0: 是这样，据臣所知，就说那个江都县的县令吧，施世伦。哦，对对对，我知道施世伦怎么了。
1: 陛下，
0: 这个施世伦到江都县时间不长，据说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江都县治得比较混乱。这个人原来是国子监太学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到那以后呢，听说跟大龙山的匪首叫黄天霸，他们勾结到一起了，而且他利用这个黄天霸给他做保镖，保持他个人的安全。黄天霸还真就去了，在衙门里边当差。绿林强盗到衙门里边当差，在大清王朝古所未有。
1: 陛下，从这点来讲，这个施世伦应该把他调离此任。
0: 哦，你说把他调哪儿去好呢？周清源说
1: 玉门怎么样？
0: 玉门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偏远地方。他头一句囊出个玉门来，他这话刚一说完，旁边有人说了：“哎，我说，你说的这个跟我听着的不一样啊。”搭话的人是谁呢？这位是福全。这福全呢，是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皇帝的哥们儿，豫亲王，这是个王爷。这福全在旁边说：“我听说这个施世伦在那个江都县当官，当得不错呀！啊，哎呦，听说这个施世伦到那儿把前任县令那马正安被刺杀那罪犯给逮住了，而且给正法了。我又听说那儿还有些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尼姑，都让他给破了案了，也都给捉住了。”还有这个疑难奇案，他都给破了。

0: 你们觉得如何？好啊，好啊，好啊！陛下，您圣才英明，顺天福音，应该到这儿。玉亲王福全在旁边着了，怎么着？我看你们都不言语，是不是不太乐意呀？谁说不乐意呀？乐意乐意，陛下您太高明了。康熙说：“这样，你们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行，他到底行与不行，我把他调到眼皮底下来，我在这好好的看看他。”哎，好好好好，得。这一句话说完了就定了，要调到北京城当顺天府尹。现在的话说，北京市市长。康熙说了，先别告诉他，让他奉旨进京述职。这一道旨一下来之后，马上就下去了。这个周清源呐，在旁边别提那心里边多难受了，拿了人家500两银子。本想把施世伦调到偏远地方去，现在皇帝做决定了，把他调北京来了，成北京市市长了。这我跟扬州知府怎么说呀？哎，我跟人家一说，我说是调了，说调哪儿去了？给调北京去了。什么事儿啊？500两银子把这施世伦给买伤了。这周清源呐，那是吃了苍蝇喝了醋，又烧心又离心又闹心，外带着恶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次说到施世伦被提升了，公文走到了江都县。到了江都县以后，施世伦接到的公文是让他奉旨进京，御前述职，就是江都县不再待了，马上第二任县令就给派来了。施世伦一看这儿，不知道进北京要干什么，当时施世伦就做安排了，在江都县当了一任县官啊，怎么办呢？要走了，这层衙役带不走，但是呢，赵弼、王栋、王良，还有英公然、张子仁这些帮着施世伦办过案、抓过差的头领，一听说大人要走，都有点舍不得，跟大人一再表示：“大人，您说话，您带谁走，我们谁都跟着您。”施世伦说：“这个县衙门得有人呐，新任老爷到任以后，你们得伺候着新任老爷。我不能说我一走把你们都带走了啊。”但是王栋、王良说了：“我们得保护着您进北京。从江都县到北京城，千里迢迢，路上险恶，生怕在路上大人你要出了点闪失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您这是回京述职啊。”施世伦说：“没什么大事儿。”最后商量决定，给施大人预备一辆轿车。说什么轿车？奔驰、宝马那年头没有。什么轿车？就是那个蓝布围子的，头前有牲口拉着的那种花轱辘车，那叫轿车，当年的轿车。施世伦准备了一辆轿车，带着八个衙役，是江都县衙门的，保护施大人。另外王栋、王良这哥两个也跟着一块进京保护着大人。小脑瓜赵弼、赵连成、赵爷那是指定得跟着施大人了。所以赵弼跟施大人说：“说我这个得跟着您，施大人，我帮着您办了这么多事儿，我在衙门里边算个什么呢？我也不是班头，我也不是衙役，我什么都不是啊！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头衔？”石大人一听：“赵弼呀，你要个头衔，好啊，班头有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要说是站堂的衙役，你大材小用了，你足智多谋，帮我办了多少大事啊。我看这样吧，除了这些班头衙役，还有我的这两个仆人施安、施孝，他们两个人所管的事之外，剩下的事儿你全管，你就叫总管嘛。”赵总管。赵弼一听：“行，我是赵总。要不是现在老有总的，那年头就有总了，赵总。”大家伙半开玩笑的说：“哎呀，赵爷您可有称呼了，您是赵总。”“别介别介，用不着这么客气，反正是我总得要个头衔，有个说辞。”这个功夫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跟我进北京吧，一路上也保卫我的安全。”黄天霸听到这里施大人要走，黄天霸说了：“大人，祝您高升。天霸从现在开始就跟大人您告辞了。”“哎，你怎么告辞了？”“大人，我跟您说过，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给您当义务保镖，我保卫着您的安全。可是如今您进北京离开江都县了，用不着我这个保镖了，所以说您高升了，我也该隐退了，我走了。”“天霸，你要上哪儿啊？”“哎呀，我上哪儿，好几个道，你放心，大人，我绝不再到绿林中去，绝不再当山贼了，我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不能给大人丢脸。这些天来在大人身旁，大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天霸顿开茅塞，我觉得
人，您作为人是大写的一个人字，做人就应该做您这样的人。像我们这大龙山战神为王，落草为寇，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害命，那不叫个正经人。家父临死之前曾经嘱托我的大哥贺天宝，说要让他帮着我走出一个人间正路。现在我这个人间正路刚刚走开了头，大人您走了，我不能跟着您了，我说到哪就做到哪。大龙山那些弟兄们心里都知道我，他们以为我当了官衙里边中人了，其实我没有当官衙中人，我是帮着您的忙，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大人您尽管走您的。那你干什么呢？嗨呀，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干什么都行，更何况我黄天霸有一身武艺。好吧，拿50两银子来。有人给拿过来50两银子，石世伦把这50两银子往前一推，天霸，不管你干什么，这50两银子算我给你的本钱，收下吧。大人这您收回，大人您爱民如此，两袖清风，您不是贪官，不是贪官您就是个穷官，您是穷官，50两银子不是个小数，您给我这50两银子我收下了，您不亏空了吗？大人你放心，在江都县我黄天霸认识的人很多，哪儿都能找出钱来，您呢把这钱收着，我不要。黄天霸说什么也不要，石世伦只好把这钱又收下了。石世伦告诉手下人，跟谁也别讲我要调走，因为老百姓要一知道了难免要大街上送。可是石世伦那么嘱咐，这衙门里边什么人都有啊，石世伦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有一个权知道给他拦住了，可是今天这个权知道又抖机灵了。权知道心想，石世伦石大人走了，这走了老百姓要不知道那合适吗？他呢买东西也好，上厕所也好，碰见谁告诉谁，我告诉你们，石大人要走了，要进北京了，皇上调他了，马上就离开咱这儿了。哎呦，这一下子江都县全都知道了。等石世伦临走的时候，江都县的老百姓倾城出动，街筒的人都满了。赵家豆腐房那个瞎老太太拄着棍子瞎着眼特意来见石大人，对石大人表示感谢，说石大人把100两黄金换成白银都给了江都县的百姓，哪个当官的能这样，只有石大人能这么做。所以石世伦车都上不去了，老百姓簇拥着，石世伦一直走出了江都县的县城。出了县城的时候，石世伦一转身冲众位报完拱手，诸位都请回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石伦此去京城，日后有时间定回江都看望诸位父老。这老百姓这才一个个的回去。石世伦往前走，到了十里长亭，黄天霸一直把石世伦送到十里长亭这儿。到在这儿了，黄天霸说，大人您上车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嘛，我也就把您送到这儿，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山高水险，路途遥远，您又加着万分的小心。

差九皇和尚在大堂上一见了这官生，一口咬定了他了，就说我的这些罪恶都是你指使。官生不能承认呢，官生说我怎么指使你了？九皇和尚说你忘了吗？啊，我们两个初次相见的时候，那是在我的那个莲花院寺院里头，我把你请到我的那个寺院的禅堂里，我们两个促膝相谈。我当时说呢，你是这个江都县的头面人物，你的亲戚又是扬州的知府，所以我对你有利用之意。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会不少的医学知识，你不是跟我说吗？啊，你说你家里有十个老婆，你关照不过来，有点体虚，你让我给你配点药，我不是给你配了药了吗？

0: 走向世界大同的方向的一种特别美好的故事，特别美好的祝愿。
1: 以艺传情，以史育人，深情演绎这段民族史诗的乌兰牧旗，是扎根草原、初心不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本身就镌刻着为民服务的红色基因，承载着草原文艺的初心与使命。
0: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艺单位，它是蒙语，蒙语的意思就是红色嫩芽。通过我们的文艺节目，把党中央的方针送到我们的老百姓的前面，它的功能就是文艺队伍。
2: 我们是谁？
0: 乌兰牧旗的一专多能是个集体的一专多能，比如说我们一个舞蹈演员很有可能是跳完舞拿起四胡，拿起胡琴，我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歌手伴奏那我们的歌手很有可能性唱完歌以后可以主持。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这种同时，我们乌兰牧旗还是兼顾了很多当时的四项职能，我们宣传呀、服务呀、辅导啊，草原上的很多的事情，打扫房间呀、理发呀、看病啊、送药啊、送图书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0: 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5: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霍建能观见晴空》。

0: 戏看北京独家深度访谈。
1: 谢谢我们亲爱的媒体，大戏看北京。
0: 靳东、刘昊然首次同框，
2: 被拍到的好像也就只有咱们这一次。
0: 薪火相传，温暖生光。
3: 年轻的书记真的是给农村带来了活力。
2: 能不能做一部真正留得下来的一个作品？
4: 这就是我们团里的凝聚力。
1: 谢谢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团员们。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2: 特别骄傲，特别自豪。这个戏，我们今天所有在台上的每一位，都知道是怎么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再到今天的这几十场。我就说我坐到底下，我总是会在某一个点上会热泪盈眶。谢谢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团员们。
5: 从伪装者中运筹帷幄的明楼，到外科风云里严谨专业的庄医生，再到我的前半生中金句频出的贺涵，靳东用一个个经典角色征服了观众。2024年，这位实力派演员迎来了全新挑战，正式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值得关注的是，他上任后重点打造的首部原创大戏就是《温暖的味道》。
6: 哎，温暖的味道，进团打板321。
2: 你说开机，感觉又像回到拍摄现场。开机。
5: 话剧《温暖的味道》改编自2018年拍摄的同名电视剧，讲述了40年前村民们为摆脱贫困，毅然前往原上开荒，成为了黄河边上第一批苹果的种植者。然而40年后，由于苹果产量下降，村民们对种植苹果失去了信心。第一书记孙光明带着新的种苗和技术，帮助原底下村进行种植产业的升级，引领村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就是因为《温暖的味道》，熟悉这个电视剧的朋友会很多，因为当时在央视热播。那后来为什么要把它改成一个话剧呢？
2: 其实拍《温暖的味道》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处在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所以那时候的选题其实主要就是看怎么去表现下乡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他们在农村真正做的一些工作。在我们这个戏在电视台播完之后，我们国家的整个进展就是已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就怎么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说到了这个话剧的时候呢，哎，我突然间觉得可以做一个延续。
5: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8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5年，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场改写中国乡村命运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到2020年底，国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1年，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温暖的味道》电视剧的故事发生在脱贫攻坚接近胜利的最后阶段，而话剧则聚焦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向乡村振兴目标迈进的这个阶段。
2: 其实现在的这一版的话剧呢，跟之前电视剧版的《温暖的味道》从内容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在已经脱贫之后，所以从这个两个戏的起点和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 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黄河沿岸的原底下村因苹果欠收，人们渐渐对种苹果失去信心。村支书郝凤仙曾呕心沥血帮助村民一起建立苹果产业，如今却急于卖出低品质的苹果应付上级的考察。第一书记孙光明带着新的种苗和技术，想要帮助原底下进行种植产业升级，他的推心之路却遇到重重阻碍。 与郝凤仙等人多次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最终村民们重燃希望，共赴美好生活。要驾驭这个故事，靳东团长表示很难。
2: 还是很难。
7: 难
2: 还是很难，就应该说难的地方呢，我觉得是这个题材所决定的。嗯，客观的讲，今天在我们的舞台剧市场上，现实题材比较少。
7: 没错。
2: 那么乡村振兴的题材就更少。嗯，据我所知，好像就几乎没有。嗯，
5: 在话剧舞台上，卖座的作品往往被古装传奇、民国风云、悬疑探案或爆笑喜剧所占据，而真正扎根现实、讲述温暖故事的题材却寥寥无几。中国煤矿文工团自1947年建团以来，始终秉承艺术为人民的初心，扎根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团长，靳东勇于挑战，决心将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搬上话剧舞台。
2: 既得完全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你又得去表现出一个话剧所应有的一个戏剧样式。
6: 没错。
2: 你也不能去刻意的去制造这个戏剧冲突、矛盾冲突。
7: 没错。
2: 我们只能从现实生活当中去抓取、提取那些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比较难。
5: 当时团长靳东正为如何展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而苦恼。在陕北高原拍戏期间，靳东被漫山遍野的苹果林所震撼。那沉甸甸的果实不正是脱贫攻坚最鲜活的注脚吗？这份触动与他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为话剧温暖的味道找到了最接地气的艺术表达。
2: 在延安，我在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突然发现走到哪儿都是苹果林。嗯啊，你不管延川县、宜川县啊，哪个县，这些哪儿哪儿都是苹果林。最早呢，大家都知道山东烟台苹果，
6: 对啊，
2: 国光啊、鸿福市啊，是吧，一代一代的。但是延安苹果在我去之前，我还真是几乎没怎么听说过。所以我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才发现这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是对延安的政策扶持。地域很大，人口很少，然后可耕种面积就更少。嗯，那么这个地方你怎么去发展呢？可以种苹果，很具体的它就解决了老百姓的收入问题。
5: 在延安，靳东团长看到苹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这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根基。亲历苹果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也让他从中感悟出来一套人生哲学。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始终不断鞭策自己要争分夺秒，不负使命。
2: 苹果树的生命周期一下让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周期，我觉得作为人的周期，就是苹果树呢，你种下去3到4年才能开花挂果，那你开了花挂了果，它会慢慢慢慢慢慢慢进入一个壮年期，从苹果树的术语就叫盛果期，就像我们到了壮年。但随之而来的呢，它将进入一个衰果期，很快这个果子就结不出来了，量就下来了，也像我们的人生理机能啊慢慢都退化了，老了。我就是从它的这个周期，我仿佛看到了我处在我人生的什么阶段。
6: 什么阶段？
2: 我觉得肯定是盛果期。因为现在像我这样49、50岁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也觉得，我
6: 正是闯的年纪，
2: 我觉得正是干活的阶段吧。
7: 没错，
2: 过去的这些年整体是向好的，但是。

0: 我们的文艺作品有高原没高峰，我觉得就是我开始担任这个团长以来，这个一直放在我的，我觉得第一要素上，怎么去能够做出一部好的作品，先不说是否能够达到高峰作品这样的标准，那至少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做一部能够一直演下去，能够真正留得下来的一个作品。
1: 即便怀揣创作精品的决心，艺术创作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作为团长首部力作，温暖的味道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个环节都倾注了靖东和团队的大量心血。
0: 其实要说累的话，真的是非常累，但是我也其实特别清楚的明白，没有不累的。干任何一个工作，我觉得人只有闲死的，没有累死。我让话剧团带着我们的主创、编剧、导演全部都去了。去了之后呢，我说你们就扎在村里，不许出来。他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呢，因为过于严寒了，中午十二点，基本上都在零下十七八度。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每一个毛细血孔，你都能感受到它的环境、温度、地域、生活形态。最初排的时候啊，确实像你说的很痛苦，不同的意见啊，每个人不同表达的方式，哎呀，争执啊，不仅仅吵架，像当时有很多人已经觉得这个剧本这个题材无望了，呵呵，哭的哭，闹的闹，当然大家压力都非常大。
1: 2024年，顶着巨大创作压力，话剧《温暖的味道》迎来首轮演出，由靳东饰演的孙光明一经亮相便引发轰动。巡演14场，场场售罄，更一举斩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然而在获奖之后，靳东却谦逊地表示，这个角色或许有另一个人能演得比我更好。他口中的那个人正是青年演员刘昊然。
2: 我每次看完之后呢，我都会说，昊然比我演得好多了。因为这个是真的，我比浩然他大一半儿，然后呢，这个呢，我只能说我在浩然这样的年龄，我没有他这样的底气，我没有他这样的全面，我没有他这样的沉着和冷静。
0: 就我们俩共同演这一个角色，因为看了很多遍了，我说浩然比我演的好，玩命干活。
3: 哎呀，正说你呢，正聊你呢，来浩然，浩然请，浩然，
4: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3: 浩然，你坐这儿，你正聊你呢，
0: 正好，
3: 正好，整整好。
0: 好像从《温暖的味道》演出以来，就是私底下，我们俩一块儿被拍到的，好像也就只有咱们这一次。
3: 真的，
0: 真的，之前都是在舞台上，
5: 对，在舞台，要不就是
0: 在后台，
5: 对对对对。
1: 2015年，《琅琊榜》中，靳东饰演琅琊阁主蔺晨。两年后，《琅琊榜》第二部《风起长林》里，刘昊然饰演的萧平京正是琅琊阁的高徒。戏里，他们是师徒相继；戏外，这份缘分仍在延续。靳东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刘昊然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新生代演员，再度在《温暖的味道》中完成艺术接力。从江湖阁主到储存书籍，从琅琊弟子到青年村官，这份跨越时空的荧幕与舞台温暖传承，恰似命运写就的浪漫伏笔。
3: 我是觉得这个缘分挺奇妙的。在你进团之前，你看过靳东老师的哪些作品？
5: 哇，那会儿都看过啊。对，包括《琅琊榜》，包括《伪装者》。
0: 《琅琊榜》的时候，我们拍《琅琊榜》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上小学呢？
5: 对，但上的时候刚好是上的时候，那会儿我就看啊。然后所以说，再到后边孔笙导演，然后当时跟我说让我去拍《琅琊榜二》。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还觉得说，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刚是只拍了几部戏。然后也第一次拍古装电视剧，然后我就说《琅琊榜二》，当时我就很兴奋，然后我说那我去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结果我当时是以为他是会延续着一往后拍，我就以为可能是一个新的角色。结果去完之后跟我说我们这个故事是往后很多年，我说你是主角，我当时我说对，也是当时给我紧张坏了。
0: 我刚才其实你没来之前我就说，其实就是一个莫大的缘分，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言语根本解释不了。
1: 正如刘昊然在《风起长林》中饰演的萧平京渴望进入琅琊阁学艺，现实中中国煤矿文工团也是他从小向往的艺术殿堂。而今当靳东以团长身份向他递出橄榄枝时，仿佛完成了两个时空的奇妙呼应，琅琊阁的师徒情谊终在文工团的舞台延续。
5: 其实在入行之前我就在艺校念书，所以说我们从小那时候教育吧都是中戏毕业的老师来教我们台词表演，那时候就一直有这个传承观念在就是说毕业了先考中戏，考北电，就是考院校，考完院校之后进到文工团，然后再磨练。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要角色能给到刚刚大学毕业的演员来演，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先打磨自己，然后尤其是男演员等到30岁40岁才是你们真正开始
0: 出成绩
5: 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幸运，刚好赶上毕业就赶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角色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4: 总看你带着这个，你听的什么呀？
1: 2014年，17岁的刘昊然凭借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崭露头角，获得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题。2015年，他以专业和文化双科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同年主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使其人气飙升。2020年后，他选择突破自我，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中不断精进演技，开启从新生代到实力派的成长蜕变。
3: 还记得面试时候的场景，或者说是决定你进团时候你去报道时候那个场景，当时什么心情？
5: 对，当时问我说你确定要来煤矿对吗？然后因为跟考大学也是一样嘛，然后考官也会问，哎，你有没有报别的地方，有没有报别的学校，或者像报别的团？我说没有，我就报了煤矿。对，因为我小时候我老家在河南平顶山，其实就是个煤城。然后最早的煤矿工团，当时有很多去矿区的
0: 演出、
5: 文艺汇演。我小学的时候，当时煤矿就来过，就一听见煤矿这两个名字，就感觉特别亲切。
1: 尽管刘昊然早已在影视作品中崭露头角，但当他真正站在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舞台上时，仍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艺术震撼。
5: 电影拍摄毕竟一开机，你所有的表演就都被记录下来了，你很多时候那个调整跟试错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之前也一直在找说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表演的能力上往上提高。然后所以说这次回来排话剧感受上特别明显，因为真的是有20多天是我们自己关着门在排练场的，我们每天跟着所有的演员，跟着导演，跟着场记，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哪儿不好做调整，哪儿不好就做调整，然后再到真正到舞台上见观众，也是闭着门有几场那种整体的排练。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把之前刚刚拿到剧本上一些想法上的不成熟跟表演上的不足给弥补过来。我在拍摄的时候前面就站10几个人，我演出的时候台下1000多个人对吧，我电影拍摄里边5分钟算长镜头了，我话剧演出2个小时不能断，包括对于台词的处理，对于重音的那些思考，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到自己是能突然感觉到就是功力上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工作本身它就是在反哺我自己的表演的经验跟表演的状态的，
3: 相辅相成。
5: 是
0: 这个现在他肯定就可能更深的体会到，我因为我拍了30年戏，所以我经常说只有舞台是生命，大幕拉开再无回头路，错不起也错不得。
5: 是
0: 我觉得浩然刚才能够说出这样一个他的真实的感受，让我其实更感动。我们俩从他走了这2个多月，我们俩还没有一次单独交流过，
5: 是
0: 不管上海站啊，徐州地区杭州站我去包括回来，我觉得是有一个极其极其明显的
5: 是
0: 这个提升。我觉得这样，你单独跟浩然聊一会儿，我再也不那什么，敞开聊。
3: 你 觉得这个角色和之前进团演的同样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5: 因为其实进团首轮在北京演出的第一场我就去看了，嗯，而且我那时候看也不光是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演同样的角色了，嗯，我看完之后跟我愁的，我因为进团那是第一版，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肯定会在台下去想，如果我要去演和处理我要怎么处理这些，其实很多台词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尝试着去处理，但是那些很多角色的魅力跟很多台词的那个背后的阅历是进团自己带给这个角色的，不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跟我现在这个能力能做到的，
6: 所以压力反而更大了。
5: 对，然后但是后来进到排练场之后反而就轻松下来了。
7: 你要真是公事公办，我看谁还拉着你这个空降的第一数字。这些人情社会既有点念念不忘的温暖，也有着他特有的顽疾。
5: 进去之前思考了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上调整，当时想着说我跟导演先说一点，嗯，然后导演如果同意了我再说第二点，嗯，对，然后
6: 循序渐进，慢慢往前。
5: 但是我刚说完一点之后我就发现导演其实就一下子就把我后面想说的全部就都说出来了。因为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是，我说上来，我说进团演那版上来是他在跟自己的女儿打电话，我就说如果我上来是一个跟我八九岁的女儿在打电话，就一下子大家会觉得说会把我的年纪往上够很多。
6: 对，
5: 就是我在当时说我能不能可以把它改成我的未婚妻、我的老婆或者我的女朋友。我刚说完这话，导演一下子就把后面所有的很多一些东西全部就都给，当时一下我就
3: 释然了，释然了。
7: 这是我跟你说的。这叫地坑院，住起来都